0: 那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1: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2: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3: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8: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4: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280。
4: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4: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4: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胡中将军，阁下是？
1: 刚才那赵立，君谋司司委高堂炳。哦，高司委，坐下说吧。
0: 街亭情报案，高司尉算目击者。高某虽然随军行动，但是职级较低，案发时的情况并未目击。
1: 依高兄之见，街亭情报是白帝中的曹魏奸计，还是白帝叛变和魏谍勾结坑陷我军？这个很难判断吧。
0: 君谋司主要负责情报分析，那情报来源的甄别是由司文司负责的。
2: 白帝这条线一直是由冯曹渊亲自掌握。
1: 白帝的潜伏，一直是司文曹的最高机密。
2: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0: 听说过曹魏有一个清平计划吗？
2: 听说过。
0: 曹魏已经实行一年多了，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连动技术。不完全如此。刚才司文司因此被介绍，清平计划十分庞大，包含了许多子行动。除了妄图盗取我军机密，还包括策反我军政高层、煽动大汉内乱等一系列行动。白帝叛变，有无可能是清平计划的一部分？
2: 两国交战。
0: 曹魏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潜入我们司文曹，这不奇怪吧？
1: 记下来。
0: 这些年，司文曹弄得跟个破房子似的，四处漏风，什么机密都藏不住。高司尉作为司文曹的老人了，对此有什么建议？
1: 府汉将军。 对司文曹的整顿治理很有必要。

0: 于咱们这儿呢，还是
1: 都仔细搜查过了。客栈里没有形迹可疑之人，
0: 肯定还在老城内。
1: 但是在后院的墙上发现了银钩飞爪的痕迹，兄弟们已经去追了，
0: 接着追。
2: 是。
3: 看来今日手气不错啊，赢着呢，
0: 托您的福。
4: 哎，陈主播，赶紧回来继续玩啊！
0: 哎，来了。
4: 哎，白痴，这儿，哎，错错，这儿，来，
5: 哎呦，哎，陈主播。

0: 外面怎么了？
1: 外面死人了，
0: 死人了，
1: 回去，回去。

0: 久仰大名，能同冯曹渊、武谭，幸贺如之。
1: 不必客套了，说正事吧。这次是奉李延将军的命和冯曹渊谈，主要是想核实斯文曹对叛徒白帝的处置情况。斯文曹先后两批次派出过有效调查此案，第一次派出的有效被杀，第二次派出副侍卫荀勖，继续前往曹魏核实调查。
0: 相继出见，派谁前往天水调查白帝，是冯曹渊的决定吧？
1: 是我。怎么了？为什么派荀勖？金安司的职责是负责反间，荀勖是金安司副司马，荀勖这人没干过外勤，在资历上原本是短板，但是这次位列事件。
0: 反倒是最干净的。曹魏监军司没有接近策反他的机会。
1: 有传言说荀勖和白帝是姻亲，
0: 这我没听说过。
1: 那荀勖此人有无可能对白帝网开一面呢？
0: 司礼对这种情况都是有预防措施的。荀勖在临行前喝了斯文曹的践行茶。
2: 完成任务后才能有解药。对，
3: 这是斯文曹执行疑难外勤的老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快，快起来！
2: 杀手应该发现古证暴露，所以想杀人灭口，切断线索。
3: 嗯，上大刑吧，审。
2: 是。 尼斯玛，抓到了一个署名活口，
3: 人呢？
2: 押在了天牢受审。

0: 昏过去了，什么都没说。小陇山的蜀军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把衣冠叫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他说话。武征这条线索断了，下一步，他两个得力的心腹，日夜盯死陈光。 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在案，
1: 要是他知道了，郡守那边又是一场风波呀。

0: 今日成功铤而走险，这就是快乐破绽了。定死的，其他什么都不管。
1: 好，我亲自定。
2: 金城门行被抄，下人火箭都被抓入狱。

0: 利用，他跟我说，潜水除了你之外，还跟一个代号“池底”的卧底联络。
1: 不可能，绝不可能！风衣明确跟我说过，以色完全，古筝是我专属的交通线。
0: 他绝不会参与其他的任何活动，不可能。
1: 是，我在斯文曹也从未听过“池底”这个代号。那他们是怎么联络呢？
0: 首先，从不打照面。
1: 也许我们之前的推测是对的，主动在斯文曹要搞几身份。 捏造了一个池底的代号，古筝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渠道。现在古筝一死，咱们怎么都说不清楚了。看来接听情报案这个锅，应该由我来背了。
2: 是，接听失手，北伐失败，这么大的事儿。
3: 你只有人头落地才能了解啊！
4: 是绝情啊！
5: 将军，这是司门曹中高层全员名单。
4: 全是话头，依我老奸巨猾，
5: 就都谈过了。
4: 冯英这人有点意思。
5: 冯英这人有点意思，他一直是杨仪这条线上的人。可是对杨仪并不是完全忠心。白帝叛变，杨仪让他尽快结案，收拾干净，还要给我们留空子，结果他留了一手。冯英先不要动他，让他继续留在司文曹，但要给他配个副手。
4: 我们的人要按察进去，你不合适，你要留在我身边啊！啊，
5: 将军，有一个人属下觉得可用，谁呀？
4: 李淼，字汉南，
5: 并无此人啊。
4: 此人原是丞相府的参军，被贬为庶民，对杨仪有切齿之恨。先前司门曹内有曹魏卧底的情报，就是他有意记录给我的。
5: 靠得住吗？
4: 我还行。此人现在何处？被诸葛亮废黜后，他无处可去。投奔了我，人就在南城。啊。
2: 先见见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
4: 不，有一个人，他知道朱龙的存在，只要他开口。
2: 郭刚。
4: 嗯。
2: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
4: 把他弄到南郑去。
2: 你疯了。
4: 只有他可以证明朱龙的存在，而你我都解套。
2: 这太荒唐了！从天水到南郑，那么多卫兵怎么躲？
4: 只要计划周密，卫兵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能够绝境求生，我也要以死明志。
2: 有计划了，
4: 要让国刚秘密被我们弄走，还要让魏军一日之内追不上我们。
2: 就这一点就做不到。国刚此人酷爱机机营巧，他曾经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复原上古公叔子的朱雀。朱雀，
4: 史上记载，鲁国公叔子萧竹木以为雀，
2: 乘而非之，三日不暇。
4: 嗯，
2: 那都是传说。
4: 建安十三年，曹魏大军之兴也。 刘琮遣使宋襄表引曹操入荆州，沿途魏军四处挖掘古墓，至郢地发现公叔子的墓地。
0: 里面就有朱雀的原型，只是年代久远，只剩残骸。可巧的是，去年国刚把收集到了所有朱雀的资料交付于我，让我尽快复原。
1: 这么说，你已经做出来了？
0: 朱雀身体用朱灭之称，以阳品蒙疫，可以御风而行，载人飞渡百丈。国刚此人好大喜功，极爱冒险。如果我们约他去小龙山试飞，他必定欣然前往。

0: 竹节跟骨片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再撑开。
1: 太精美了，蜀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我大魏有成功的竹雀，足可媲美。
0: 不敢不敢，还是公叔子鲁班名不虚传。
2: 这个能控制方向吗？
0: 当然，这个握在手上可以自由地控制这竹雀的落点跟方向。
3: S 值你说飞这么高摔下去得挺疼的吧？
0: 不疼，我摔过很多次了，放心。
1: 你走吧，
0: 您先请。
4: 小陇山的西沽峡是条断头路，魏军即便要追，至少也要绕两日才能到这里。
5: 你试过这个竹圈吗？
4: 我刚做完，没有时间试。
1: 哎呀，不行，
5: 太冒险了。这郭刚倒是无所谓，这百丈悬崖稍有不慎你就没了。
4: 我们俩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大丈夫生于乱世，纵横四海，立志所在，不计生死，好男儿一生当如是。
1: 哎，行了行了，
4: 那是你曾经跟我说的，还记得吗？啊，
5: 只能到时候我在什么位置？

0: 为什么如此相信成功？
1: 我相信的是自己的心。
2: 这样，我预计何国刚会降落在这里，你带两匹快马到谷底接应我们，如何？
3: 好，我再带一些迷药，让国刚睡过去。我恨不得让你也睡过去。
2: 我这计划不错吧？
3: 好得很。
1: 可咱们俩真是疯了。
2: 我是希望这一次我们俩能过了这一关。没事的。

0: 傅寒将军要见我，说什么事了吗？
1: 韩南不必多虑，李将军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他问什么，照实说就行。
0: 好，多谢守义兄举荐。

0: 广汉散人李淼拜见傅汉大将军。
1: 汉南汉南啊，汉南，快快请起。
0: 啊，谢将军。
1: 请坐。
0: 谢将军赐座。
1: 汉南一直在丞相府谋职，怎会有闲暇来到南郑呢？
2: 在下已被丞相革职，废黜为民，现在不过是一介白衣，闲散职。
1: 革职了？为什么呀？
2: 我军街亭失守，丞相要斩马谡，在下不过是进言。
3: 求丞相赦免马谡之罪，天下未定，而杀戮智谋之臣，是大汉的损失啊！当年秦国赦免孟明，这才收复西戎20余国，
4: 空谈无益。
2: 楚国诛杀子玉，不到2代就衰落了。
1: 你这话是反击呀？丞相不悦了吧？
2: 这是。长史杨仪趁机进谗言，说在下心怀异志。杨长史如今与在下是水火不容。
1: 那汉南今日来此，就能有益于我？
2: 听闻将军整肃司文曹，特来献计。
5: 丞相，这篇文章写得好呀，把北伐曹魏的根据和必要性都讲透了。
6: 蜀汉偏居一隅，要想长治久安，唯有深入中原，与天下争霸。
5: 可是有些人呐，像王爷偏安，走小朝廷的美梦。
6: 回复汉室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靠小朝廷是做不到的。
5: 丞相，这篇文章是想呈送陛下御览，
6: 现在还不是时候。哎，南郑那边怎么样了？
7: 哎呀，丞相，密言啊，借的魏谍甚都未有，高居高大，现在估计是要废除姚用，除犯封印，其实是想随自己人进去。
6: 清理魏谍是有必要的，不管谁来做都要支持。
7: 丞相，恐怕李嫣志不在此啊。
6: 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吧，这些不也都只是你的猜测吗？这份要加几分？
7: 是。
6: 司文曹的案子交给李渊去办就好，你不要再过问了。
5: 遵命。
8: 司文曹曹院冯英，原职刘用，兼俸禄十石。军谋司司尉高唐炳，原职刘用，兼俸禄30。司文司司尉殷吉，降级留用，改任司文司副司尉。主祭事从事孙令，朝前夕替，夙夜匪懈，擢升为主祭事副司尉。西曹院姚用，身为司文曹主官，弥上往下，威势不半，侠情狂志，妄议庙堂，以致司内

0: 轻摇谢池，迷然成风。骠骑将军都乡侯兼中都护李严奉旨查办。西曹院姚佑革职，废黜为民。
1: 恭喜恭喜，荣升！哎，
2: 多谢多谢。
3: 毕竟是靠自己啊，
4: 以后啊还得仰仗孙思文。
3: 好说好说，
1: 请。
5: 什么玩意儿？
6: 行了行了，思文司出这么大事儿，王牌间谍叛变，你不过是个降职处分。
7: 白帝，那可是曹院一手负责的，跟我们思文司可没关系啊。
6: 西曹院裁撤，这位置不可能一直空着呀。
7: 蒋上，
6: 我。别做梦了，肯定是外面调个人进来，而且这个人得是将军的心腹。
7: 完，我们这些司文曹的老人，早晚被架空。
8: 冯曹院，
9: 处分是临时的，有些话，您只要当面跟李将军解释，误会一定能解除。嗯。
10: 司内最近事务繁忙。等局面平定下来，属下一定登门拜访。

0: 队长，思绪你快来看，家叔知道我喜欢这个宝贝，专程找人从长安送过来的。啊，
1: 前朝元帝时期巧匠所制，
2: 浑天仪啊。
1: 哎，看，赤道环，赤金环。嗯，
0: 好像缺了点什么。哎，是不是挖出来的时候掉了？
3: 属下不知。
4: 金少，真是巧夺天工啊。金少，你让我复原公叔子的竹雀，我已完成了。
1: 什么？
4: 公叔子竹雀
1: 完成了啊？在哪儿呢？
4: 在我的仓库呢。
1: 看看去。

0: 这朱雀运送的时候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撑开蒙皮，人可以挂至雨下。宝贝啊，死雀！哦，这个绳子可以让这个朱雀固定在腰部。
1: 御风而行，可以控制方向吗？
0: 啊，可以。这两条皮绳连在两边的腹翼上，可以。 随心控制，虽然也算做出来了，但是还是做不到三日不落的直角。哎呀，
2: 不拘所在，大多传说吧。主要是四肢，你这个能飞多远？
0: 借助风力可以载人飞渡百丈，
2: 百丈，
0: 那足够了。
3: 听说还没有其他用途吗？ 你以为我只是热衷去行脚吗？岂敢！此事事关国运。哦，对了，我有个计划要实施。

0: 根据情报显示，蜀军军祭司制成的最新连弩可以连珠击发20支弩箭，杀伤力巨大，七步通用。
1: 之前的弩机只能连发5支弩箭，看来蜀军的工艺大有精进啊。
0: 最新弩机名号蜀都圆融，很快将在蜀军军前部署，将对我军造成

0: 极大的压力。
1: 这个跟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不太一样啊。
2: 蜀军为了保护机密，
0: 设置了无数个假的制造点。这次多亏了朱龙，让我们确定了他的总成部的位置，
3: 就在定军山西部的山坳里，
4: 悬崖峭壁，中间有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总成部。
1: 这标注着三道防线，固若金汤，怎么进去？
0: 原本呢，确实是无法潜入，但现在不一样。思之，要不你告诉星远，该怎么进去？
2: 没什么。
5: 总成部，山壁，山壁，总成部。
1: 峭壁，
0: 啊，
1: 过去，
0: 啊。
1: 飞过去，除非陈主部是只鸟，
0: 他还真是只鸟，
1: 是吧？
5: 我就是。
2: 何朱龙里应外合，夺取蜀国最新弩机图纸。
1: 嗯，郡主，此物到底能不能飞，还需检验吧？
6: 哎，郡主，成功这几日正想去试飞呢。
0: 这要是放在平日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玩，但是这次不行，此事事关重大，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会找人去试试这个图纸。
6: 还是您想？
1: 郡守的意思，这次任务打算派谁去呢？
0: 你们监军司得派个人吧，就让梁简去吧，梁简和申主一起。怎么，
6: 先生？这外情谍报非属下所长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让梁简陪你一块去。司职，我是有意提拔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你就要做点实在的攻击处。
6: 多谢郡守提携，我一定尽心尽力。
0: 你只需要管这个朱雀可以成功飞越峡谷，其他的都交给梁家。哎，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回去准备一下吧。三日之后。
1: 就这样。
6: 哎，属下有个小问题，借一步说。

0: 你就这么不放心四肢吗？
1: 昨日我们追踪鼠蝶情报线，他又出现在现场，非常蹊跷。
0: 我知道你信不过他，不过这个竹雀只有他可以组装操作，你说怎么办？
1: 属下有个建议。
0: 讲。
1: 不用两件，这次我跟他去。
0: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簿，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不是吃素的。
1: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道惊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0: 行吧，那你去吧。
1: 多谢军首。
0: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平安。
1: 明白，保护。

0: 死过。嗯，好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国刚，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龙本人？
1: 大有机会。
0: 太好了。
1: 郭刚呢？担心我跟迷冲两个人同时消失，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迷冲出了一个点子，你要制造一起山地惊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解套了。
0: 总算是能回去找茬了。嗯。

0: 可家里认定你叛变啊，白帝这个身份随时会被解灭。要是烛龙知道你就是白帝，半道上我就把蜜虫给干掉了，之后顶替他的身份，从此以后世上再没有陈光这个人。 同时也要骗过建军四十个不简单啊！这前前后后，你可得想周全了。怎么？不相信我？终于有转机了。凤英留给你那把有毒的匕首，留给我吧。
1: 你自己要当心啊！
0: 这次我们的接应人是武仙道的大祭酒黄玉。

0: 我爹了，太好了！你们夫妻联手，大事可成。哎，明日一早你也离开天水，
1: 微臣不可久居，一路平安。

0: 太可惜了，眼看已经把他逼入了绝境了。那怎么办？郡守主意已定了，不可更改。他此番前往蜀境，必有所为。
1: 别不是坏事吧？把他放出去，给他点活动空间。
0: 一旦进入蜀境。
1: 不好控制，那就见机行事。若有异动，我在蜀境就能给他解决了。太危险了，绝对不能让他和朱龙见面。
0: 啰嗦！你在小龙山抓的那个活口怎么样了？
1: 哦，我让医官下了猛药，算是吊住了一口气。不过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0: 几个蜀兵啊？ 白帝是照顾面的，一定弄醒他，逼出口供。
1: 明白。
0: 这边的事儿，最近就交给你了。
1: 嗯。

0: 哎，你找谁呀、啊？这外人不准进。
1: 李，姓李，草字汉南。
2: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陇西情报啊，几乎损失殆尽。
3: 请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
2: 做冯英的助手。
4: 谢大将军。
0: 哦，原来是李，好、啊，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
2: 啊、哦，请。
0: 西曹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2: 你是？啊，
0: 属下孙令，主计使的。
2: 哦。孙思维，
0: 对对，正是属下。
5: 李曹院这间房啊，是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
0: 朝正南。
5: 好、哦，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李曹院要是困倦了，可以随时小憩。
2: 有劳孙思维了。
5: 哎，这都是主计使的职责，您不用客气。哎。

0: 对面是我姐夫。哦，不是，冯曹院的屋子。
1: 冯曹院是你姐夫
2: 啊？佳杰两年前过世的，是过去的称谓
1: 啊。
2: 啊，
0: 那边那是斯文斯，再往里是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左转那是静安寺
2: 啊，属下的主祭室就在您隔壁，有事您随时吩咐。
1: 冯曹院到了告知一下，我去拜访。
0: 明白，我都明白。
3: 你怎么这一路上称呼我们改改吧。
4: 你这主人司其职算不上是冤家吧，没有了你还真是没意思。
3: 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老揪着我陈某人不放呢？
4: 你要是有这种感觉吧，那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3: 哎，那不就是那个建军司去年那笔费用没给你批吗？这至于吗？
4: 哎，陈主簿小人之心了啊，钱财的事儿我祢冲从不放在心上。
3: 祢衡动不动两张脸。
4: 对对对，哎，没想到主人比我有经验啊。
3: 我不是第一次出外勤，我紧张，我小心点不行吗？
4: 嗯，那得恭喜你，谨慎是外勤的天条，主人做得特别的好。
3: 那恒子，没想到你也能夸我。
5: 你的同文书就说是郡守让你去武都采买鼠盐的，怎么了？
2: 如何听提祢冲你可想好？
5: 郭刚已经安排好我跟祢冲进入蜀境的路线，都尉之后由武都向东绕散关往南，走水路到五星，再向东斜插略过阳平关之后，就进入了大巴山脉。
2: 从散关到五星，有必要乘船吗？
5: 出船方便，还能带上两家已经做好的朱雀。
2: 祢冲不会水，
5: 冀州人不是水性。
2: 汉水上青龙滩最险，只要纤夫的绳索一断，船必触礁，一旦落水，尸骨不存了。就算是水性好的人，也难逃性命。你怎么保证自己没事儿啊？
5: 是啊，危险啊！

0: 我已经备好了一间可以重启的羊皮背心。青龙潭那一带已经是卫星控制，我逃生之后即刻由迷冲的身份向他们求助，这样一来，郭刚就会觉得成功已经命丧寒水。即便是烛龙获悉我的身份，也绝对想不到我已经顶替了迷冲，
1: 如何？
2: 好，那我回孙文曹开始内查，你我打个配合，我掩护你。
0: 多谢小何，
2: 行了，快去吧。

0: 船长，走错路了？没有啊，去散关是右面那条路。嗯，改主意了，咱们不走汉水，就沿着步道入蜀，这样更安全。
1: 那怎么成啊？哎，郡守已经备好船了，再说这一车的竹雀，万一半途遇见了蜀军，这个查起来怎么办啊？入了蜀军后，这个车就不要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藏起来。
0: 然后让武仙道的黄玉给咱们拿，哎，不费事了啊。那郡守要是知道我们不按计划行进的话，会焦急的。
1: 外勤，随机应变是常态，郡守可管不着。啊，怎么这主人是在那条道上有什么安排吗？
0: 你不觉得坐船舒服吗？还能节省两天时间。
1: 啊，舒服是舒服。
0: 横子不会水，
1: 万一这船翻了，那可真是叫天不应，叫主人不灵喽。嗯，
0: 那是新命啊！
1: 新命，干这行呢，不就得处处提防着吗？主人，您得学横子，也得多加小心呢。滚！
2: 鱼。

0: 冯草原，打扰了。
1: 哟，汉南，你怎么来了？应该我过去拜访才是啊。
0: 李淼投入邵敬兄麾下，今后还望多多照拂。
2: 请，
0: 多谢。哎呀，邵敬，你真的是日理万机呀、啊！
3: 也没什么，我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汉南，你要来了，我身上这担子就可以松一松。

0: 哎呀，敢不成命，少卿但有嘱托，在下必将全力以赴。
1: 太好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笑>
0: 好。
1: 孙文曹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外，也就是对曹魏、对东吴，派遣游骁布置暗线，刺探军情。下辖的是司文司和军谋司两个司，这两个司也可以说是我大汉的千里眼、顺风耳。
0: 这些在下也素有耳闻，这两个司一向硕果累累，功绩斐然。
1: 这还有一大处呢，是对内，主要负责的是境内反间、静安和苏蝶，主计使和静安司都归这儿。
0: 少卿啊，对外是司文操的重点啊，在下初来乍到，恐怕难以胜任。
1: 那这对内就交给你了。

0: 刚才看见李淼进了冯唐院的房间了。
1: 李淼顶着姚佑的位置，恐怕他们也该分享功劳。不知道这个人秉性如何，顶头上司也不好伺候。
0: 管他呢，要管也管不到你我头上。
1: 怎么说？
0: 你想啊，一个外行初来乍到的，哎，我这斯文斯，你这君谋司，他怎么管？
1: 他管不起来，要管，也就管管内勤。
2: 吉兄不愧是斯文斯的老大啊，见微知著啊。不过，
1: 这里没有不妥呀。
0: 不妥？怎么说？
1: 对内这一块，更不好管。
0: 你的意思是，先到？
1: 哎呦，
0: 真不愧是君谋司的高思维啊，文姐一点就透啊。<笑>
1: 吉兄啊，你不要夸我了，我就是猜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这五仙道是张鲁一党，啸踞山林，朝廷剿抚未定，这两年有做大之事。
0: 有理，要剿利有不殆，要抚又并无良策。
1: 根据我的线报，五仙道跟曹魏有合流趋势，今后 必成心腹大患，哎，你说难不难？啊？
0: 看什么看？该你听吗？

0: 小女姓柳明莹，多谢侠士仗义出手救小女性命。
1: 啊，举手之
0: 行吗？
1: 这当然行。请。

0: 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李曹渊，少河回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1: 谢曹渊，你现在可是司里的大英雄啊！冯曹渊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过了，我也向冯曹渊提议，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静安司司尉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哎呀，
0: 谢李曹渊在，
1: 快坐下，坐下说。哎。 在天水有什么新发现吗？你先下去吧。是。小何，你我在此皆是为了大汉，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李淼一定全力支持。
0: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司文曹已被魏爹渗透。
1: 什么？这件事情，你跟冯曹渊说过了吗？

0: 小何，此事你并未向冯曹院报告，处理的确实不够妥当。不过事已至此，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
1: 谢李曹院。
0: 关于魏蝶渗透，说说你的根据。
1: 据我所知，古筝是白帝专属情报交通线，只负责白帝一人的情报传送。但古筝生前告诉我，他曾接到过司文曹神秘指令，以定点射箭的方式向一个代号叫赤帝的邮箱传送情报。但我认为这个邮箱很有可能是假的，是魏蝶利用了我们的交通线向曹魏传送我军机密。这个潜伏在

0: 我正式授权，秘密调查斯文仓内可能存在的卧底位点。遵命。
1: 案件本来就是你静安寺的职务，此事呢，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后直接向我汇报。

0: 走吧，行。
1: 对呀，你啥？
0: 刘星，你下马，你检查，
2: 你
0: 注意什么？还是再看看。
2: 听见没有？啊，下马检查。
0: 走走，
2: 下马。
0: 下一个。
1: 我走吧。
2: 我说快点下马。
1: 走吧。
2: 看看。
3: 秦守波，接着。

0: 就是不听我的。
1: 走，我们走了。

0: 他跑不了，给我追！撤！撤！撤！撤！撤！撤！下谷底搜，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我们潜入天水之后，发现禁军司的防范非常严密，一时无法得手，
1: 所以我就先联络了白帝下线古筝，来查证当时街亭情报的传送过程。可蹊跷的是，古筝随后死亡，妻女入狱，情报点吉利车马行覆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的步骤。
2: 很明显啊，白帝意识到自己受孙文操怀疑，意图抢先掐断调查线索。
1: 是，当时我也是这样判断。在行动的过程中，曹魏建军司发现了我等踪迹。
0: 刺杀白帝的行动虽然得手，但我们在小陇山、青云峡遭遇了卫兵追杀，金队长及所部成员悉数覆灭。
3: 可惜了，金队长可是行当里得意的干才。
1: 是，金队长临危不乱，在最后关头带领小队坦然赴死殉国。

0: 校和林氏决疑，处置果断，很好的完成了这次任务。我看呢，接听情报案事实清楚，结论明确，可以结案了。
1: 什么？小何，你把情况说一说吧。哎呀，这次巡头提拔四位，应该是没啥悬念了。
2: 那自然，这次任务风险重重，死里头头脑脑，可是没觉得他能回来。
1: 听说龙溪，咱们埋下了有效机会，全军覆没，派出去收拾摊子的都有救回，
2: 真够惊险的。哎，廖辉，这巡头不在，你还天天帮他擦桌子，巡头这一回一提拔，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呀。
3: 扯吧你！
1: 哎，那你喝一顿吧。
2: 我刚发现一家小店，酿了一口好酒。哎呦，但是我看巡头心事重重的。
0: 未必有心思喝咱这口酒。这个什么蛙蛋子，
4: 都来斯文曹半年多了，怎么还不动身？
1: 那巡头是我师傅，巡头回来我高兴。
0: 我们外派过一个代号赤帝的游销吗？
4: 啊？
0: 哦，
4: 我们司门司从未外派过代号赤帝的游销，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代号。
0: 哦，那冯曹院有直线联系的高级游销代号赤帝吗？没有。我以为斯文曹内存在潜伏卫谍，此卫谍代号烛龙，赤帝是烛龙杜撰。
4: 古正的这条情报线被烛龙利用，接收情报的实际是烛龙的曹魏联络人。古正上当了。啊，林四位，我是外行，这样判断正确吗？
1: 古正作为白帝的专用交通线，替他人传递情报，好像确实有什么不妥。可惜古正死了。
5: 无法查清楚是谁向他交代的任务。李曹院有什么建议？啊，有个想法，不太成熟。我建议接听情报案，暂不结案，与卫谍烛龙案一并查到底。巡司卫提供的情况。 确实很重要，值得深查。不过，我认为斯文曹内卫谍潜伏案和接听情报案是两个案子，一码归一码。我看这样吧，接听情报案结案，同时着专人继续追查烛龙。这卫谍对我们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6: 那就由我，还有李曹院牵头了。
5: 荀许、英吉、高昌明，你们一并参与。
1: 是。
5: 除了追查烛龙，对曹魏的清贫计划也应该重视起来，纳入侦查范围。
6: 李曹院，你看这样处置合适吗？
0: 姿势体大，相关案情我会直接向李岩将军报告。

0: 巡司卫，请留步。本来没打算在会上说，冯曹院想要结案，就只好把这件事提出来了。这样一来，怕是冯曹院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了。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防谍反谍，景安司的担子很重啊。属下尽力而为。嗯。
1: 哟，巡司卫。
2: 这巡视不地道，一回来就跟姐夫玩这手。他在会上提出的疑点合乎规矩，人心难测呀。姐夫，胡忠跟我说了，等李延将军从成都回来以后。 还是想请您到府上一叙。再说，李延将军多高的身份啊，三番几次的想请姐夫，那您老这么推辞，恐怕不合适吧？
0: 这我不比你清楚。
2: 姐夫的心思我懂，您是怕杨姨回来以后，您不好交差是吧？
3: 我听说，杨姨现在是无立自顾啊，成天琢磨些什么呢？干点正事吧啊！
2: 不是，你跟西边熟络点是好事儿。明白，姐夫，我心里有数。
4: 巡头，你可回来了，咱们这边终于有着落了。
1: 巡头，你不在的时候，你的活咱仨全都包了。你说这位置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啊，
5: 行，你坐。听见了啊，巡头自己说的，谢谢巡头。
1: 你还真敢坐呀？啊，
4: 马司卫，
1: 不敢，巡头敢。不喝酒，总得发点银子，不尝不尝吧。
5: 银子没有，刀子。
6: 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
7: 那另一个呢？
6: 追缉中，但是卫谍在子龙峡没了踪迹，正在搜索。嗯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位阶政务统统移交斯文曹，让他们去查。
2: 白帝没问题，这个烛龙才是心腹大患。可司里接到天水方面的报告，说天水禁军司马迷冲和主簿陈宫都已经坠崖身亡了呀。
3: 那是障眼法。
2: 白帝借此隐遁，打入五仙道，去追踪烛龙的踪迹。他和我分头出发，这会儿也应该到汉中了吧。
3: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糟了。烛龙和曹魏必有联系，白帝一旦曝光，那么潜入无间道就凶多吉少。
4: 但是由于案，途中白帝被顶替迷冲的身份。
5: 陈九波。

0: 接着，如果这一切都顺利，那么斯文曹不久之后就会收到白帝死于途中的消息。嗯，白帝如果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斯文曹内部。但有一个限定条件。
1: 烛龙必须能接触到密语雕版。在武都的时候，高策卫跟我说，张合作战计划一入手，白帝就派了军情一马紧急送回。操！结果一马的行踪被魏军给获悉，派出精锐一路追杀。
2: 日夜兼程，赶到大营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把密件交到了杨毅手上。
3: 报，一马来信。
4: 去。
2: 一马累死于帐外。
3: 抚恤，厚葬。
4: 是。
3: 是白帝密语，你来。
5: 神令，
0: 船主济世从事孙令。这份情报是一马以性命保住的，所以问题就一定出自情报抵达岐山大寨之后。

1: 需立刻帮丞相。来人！白帝密剑只经过杨长史之手，此后能接触到秘境的人也非常有限。按理说，冯英应该是第一嫌疑人，但我不这么认为。
2: 斯文曹是杨仪和冯曹渊一手操作，退一万步讲，就算冯曹渊真的有鬼，那他也不会这么。

0: 孙俪当时在前线熟知内情，最重要的是她身为主机室从事，白帝密语雕版一直在她手中掌管，如果她想对情报下手，她的机会最多也最方便。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斯文操可是天翻地覆，杨仪退位，李岩将军接管，孙林是冯操院的小舅子，那亲得很。
1: 这我知道，
0: 要是掺和进去，一不小心就被别人卖了。
1: 李操院再三叮嘱我让我保密，可没想到他陈慧自己就把这个事儿给提了出来，现在我很被动。
0: 你看你看你看，这不是故意找事儿吗？西头一心想把东头搞下去，唯恐斯文操天下不乱。
1: 估计冯草月很快就会找我谈话了。
0: 那你想好怎么说了吗？
1: 还没有。想要查孙令，风草院那一关绕不开。自我回来之后，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地里盯着我。
0: 熏头，你可别吓唬我。
1: 疯了，
2: 青涛，军方来人了，冯草院四处找你，赶紧速度去见他。
1: 军方啊，
3: 我们应该多多的沟通彼此的消息。
4: 好的，具体城防计划我过两天呈上。
3: 好。
1: 风草原，
3: 来坐。介绍一下啊，这是军机司主管乔俊霄，
4: 静安寺的巡司位吧？
1: 对，
4: 仪表堂堂，年轻有为。
1: 乔俊霄位，过奖了。
3: 此番巡司位深入魏境，了解了不少敌手的操卫动向，建军司盯上了我们的弩机。
5: 这儿请。见笑了，陋室一间。
6: 哼，殷司卫在城南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何要住在此处啊？
5: 啊，这离司文曹比较近，图个来回方便。
6: 装给谁看呢？何必呢？
5: 曹远，我这儿有上等的好茶，您尝尝。
6: 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司卫说说。
5: 啊，哎，您没吃呢吧？我就给您弄吃。
6: 说了不必。

0: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十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强，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吧？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0: 最认可的。从建设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徐家核心总共就3到40件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快。给我踩到羊粪了，
1: 是不是你干的？你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0: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学着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被莫赫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嘛。推，腿蜷起来。一二。

0: 来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2: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
0: 你听见了？
2: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0: 什么受欢迎？
2: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沃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2: 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很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很开心啊你，拜托啊，啊，谈恋爱啊，摘完了，嗯，
1: 走，
0: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大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1: 快点，
0: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
2: 搞完了。
3: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0: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着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0: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0: 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0: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0: 走哪？
1: 你看吗？
2: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
2: 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
1: 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0: 很秀嘞。
2: 能笑了就贼大贼世界了喔，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
1: 睡吧。
0: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不着急，你慢慢想。
2: 烦什么？
0: 看个东西。
2: 什么？
0: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0: 大面，
1: 大面。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3: 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同学。哦，这个要的。拿了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
1: 哪里嘛？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 找啥呢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0: 庞哥大哥。
3: 哎。
0: 阿嘎。
3: 文秀。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儿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福先。
1: Jackson。
4: Jackson。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3: 哎，啥嘛？
1: 你看嘛？嗯。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嗯。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3: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嗯。你呢？
0: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1: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嗯，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只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吗？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春兴再见。
1: 走了，村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3: 没有。
4: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3: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4: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3: 啊？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4: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破的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晓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0: 我喝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不能给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吧。
0: 不要。啊？不要。

0: 后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
1: 我这双是牌子的。
2: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2: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2: 嗯。
0: 嗯。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听话，快点。

0: 要不要？加木肠干木啊？不要。
1: 好吃啊，脆口啊。
0: 不要。
1: 加木肠，加木肠干木啊，脆口，脆口干木啊。
0: 不要。
1: 80不要啊？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2: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1: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2: 不要。

0: 堆废好啊，你抽烟你堆废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1: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1: 不要，赶紧，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抽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那点一下。
0: 百个。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
2: 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
0: 来兄弟，看点啥？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3: 怎么卖？
0: 100。太贵了，我这才卖40。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3: 那40你卖？你看一下，你对比。不要。
0: 张凤霞那头吗？这里。怎么？我这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我们在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3: 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3: 可以啊。
1: 有多少货吗？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还可以啊。
0: 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80。嗯。
1: 项目场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场啊？
0: 腊人那边。他在泰山。哦。
1: 高海拔。
0: 嗯。这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1: 哎。这个认识不？
0: 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
1: 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
1: 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1: 1公斤10000块钱。嗯。

放下，还有点靠谱。

0: 生。
1: 我也在对着他们。
0: 来，给你结哈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2: 卡了啥本？啊哈。现在还当个脸拿啥？现在拿啥？没在等到那贵阳搞十块点子呗。
0: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2: 丈夫，下次没能说什么就准备跟对包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0: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地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2: 我有张凤
3: 仙。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0: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3: 他不认得，也阿郎他妈现在呀。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从此抗战这一主题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这其中，抗战戏剧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鼓舞人心、凝聚士气、支持抗战方面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正如戏剧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而显著的作用。当时田汉本人就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戏剧。1934年6月30日，由田汉编剧、聂耳作曲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该剧描写了1932年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顾日军威胁，拒绝搬运日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军火，并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把日军军火扔进了扬子江。
1: 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不，英雄们团结起来，
2: 向着我的路上走。
0: 该剧一经公演便引起轰动，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肯离开剧场。
3: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战爆发，上海戏剧工作者迅速作出反应。7月15号，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剧作家夏衍的提议，将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
0: 中国剧作者协会号召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有笔的用笔，有嘴的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誓将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会议决定集体创作三部剧《保卫卢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保卫卢沟桥的创作集合了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如此前所未有的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戏剧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保卫卢沟桥创作人员的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应之强烈，都是空前的。演出日夜进行，直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才被迫停止。
4: 保卫卢沟桥这个戏啊，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可以说保卫卢沟桥的上演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
0: 813淞沪抗战爆发后，抗战话剧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当时中国剧作者协会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去演出。在这些演出中，救亡

0: 王延据一队编创的八百壮士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该剧以当时的抗战史实为依据，描写了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四百余人奉命据守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
1: 陆军奋战四昼夜的英雄事迹。抗战初期的戏剧呈现出形式多样的演出样式，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需要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茶馆剧、游行剧的应运而生。他们大都采取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宣传抗战，
0: 鼓舞士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广泛、演出遍及全国的一个剧目。该剧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 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卖艺为生。由于长期流浪挨饿，本来善良的父亲竟用鞭子抽打没有力气卖艺的亲生女儿，引起围观群众的激愤。经卖艺女乡姐的哭诉，大家终于明白，应该把鞭子对准造成这苦难生活的日本侵略者和不抵抗的
2: 卖国贼。话剧真正走向大众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客观上讲呢，战争的现实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这个保家卫国这种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呢，面对着这个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用艺术服务于抗战这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
0: 走向了工厂、农村军营乃至这个火线，以话剧这种形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当时民众的欢迎。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共产党组织留沪的部分戏剧工作者 到未被日军占领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继续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史称孤岛戏剧运动。孤岛戏剧运动由剧作家于林主要负责。1937年12月，于林和剧作家欧阳雨倩、阿英等组织成立了青鸟剧社， 揭开了孤岛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从1938年秋至1941年底，青鸟剧社共演出了几十部具有抗敌意义的外国剧和历史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条件下保持民族气节。1941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 孤岛戏剧运动便告结束。1937年，上海南京失陷后，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全国18个戏剧团体，95%的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 演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一个统一领导的全国戏剧运动的组织应运而生。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协会章程宣称， 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大会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做抗敌宣传。

0: 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
1: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戏剧界人士服务抗战、御武救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空前融汇，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相互影响渗透，互相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0: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个厅，其中第三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三厅下设第五、第六、第七处，其中六处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工作。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第三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去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九队队长吕复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演出了活爆剧《血战台儿庄》。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戏改编为卡车剧《台儿庄大捷》，到各战区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受到抗战军民的欢迎。
2: 第三厅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当时啊，国民党当局啊害怕搞这样的群众性的抗战运动冲击到其腐败的统治，千方百计的抑制群众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提出要整编遣散群众团体。为了保存抗战的戏剧力量，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0: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做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奔赴各战区后，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戏剧人云集重庆，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1939年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一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2800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有《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等剧目组合而成的剧组《抗战建国进行曲》。
2: 1940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千方百计的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沉寂下来。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疏散戏剧工作者到香港和西南，

0: 另一方面呢，集结未转移的重庆戏剧工作者，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
1: 重庆的戏剧运动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戊季公演最具影响。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戊季公演的序幕。戊季公演共举办四届，创作并演出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中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家》《虎符》《蜕变》《正气歌》《戏剧春秋》《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等100多部大型话剧。
2: 世界戊季公演在重庆戊季日口空袭的间歇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这些抗战戏剧坚定了重庆人民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戊季公演产生了许多新作，成就了许多戏剧人才，发展了戏剧艺术。可以说，重庆戊季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其中如屈原《戏剧春秋》等剧，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1: 1941年，皖南市1月2日晚间开始动笔，至11日夜间，9天时间写出了五幕历史剧《屈原》。随后，郭沫若把全剧念给周恩来听，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他特别重视《雷电颂》，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的怨愤。”
3: 闪耀的电，把这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毁灭了呀！
1: 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取得轰动效应。1944年2月15日至19日，西南八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集中桂林，举行了轰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形成了桂林及整个大后方抗日戏剧一次剧展文艺高潮。
4: 这次剧展呢，实际上是国统区进步巨人在以这个戏剧配合大反攻前，向广大戏剧工作者的一个再动员，为抗战最后胜利做了准备。同时呢，这也是对抗战进步戏剧力量进行一次集合和检阅，总结过去这个剧运的经验教训，确定以后这个剧运发展的方向，重振巨人的精神，匡正大后方，话剧运动健康向前发展。
1: 对于这次盛大空前的剧展，美国著名剧评家艾金生曾高度评价说，如此宏大规模的剧展会，有史以来自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尚属仅见。中国处在极度艰困的条件下，而戏剧工作者以百折不挠之努力为保卫文化、拥护民主而战，以与法西斯侵略者以打击居功至伟。
2: 与大后方戏剧如火如荼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戏曲活动也繁花似锦。据统计，抗战时期根据地创作演出的各类戏剧作品就达近1000部。
1: 在这些作品中，把眼光放远点受到观众的好评，该剧表现了兄弟两人对

对待各自参加八路军的儿子的不同态度，哥哥坚决支持儿子抗战到底，弟弟则唆使儿子开小差回家当良民，由此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从而歌颂了敌后广大农民支持抗战的坚毅和智慧，也讽刺了一部分富裕阶层眼光短浅、犹豫动摇的心理。还有描写抗日军民利用敌伪矛盾将粮食和枪支送交八路军的粮食16条枪，有第一次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优秀作品《同志，你走错了路》，还有表现军民关系的作品如《我们的指挥部》《到山那边去》《子弟兵和老百姓》夏伯阳，以及描写英雄母亲的荣冠秀，表现战士成长进步的李国瑞等等，都受到抗日将士与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抗战期间，中国戏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发展，广大戏剧工作者用戏剧当作抗敌的武器，鼓舞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反对侵略，冲破黑暗，追求光明，去迎接民族解放的春天。918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以抗战为主题的音乐创作迅猛发展，记录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抗战音乐永远激励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

0: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
1: ，C 组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组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1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表现亮眼。
2: 航空货站移入综保区，跨境电商货物家门口直飞全球。
0: 热爱系列报道：五层戏服一身汗。青年少剧演员以热爱传承非遗。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到5月，我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运行总体呈现稳健向好、提质向优态势，集群在沪项目数量全市第一。
2: 自启动296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以来，全区上下紧扣全市产业布局，统筹推进链主引入、项目落地、企业培育、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推动集群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集群的产出规模与增长韧性持续增强。1到5月，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002.38亿元，同比增长10.7%，增速高于全市3.3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作为产业后劲的风向标，同样表现亮眼。1到5月，全区集群制造业投资额83.03亿元，同比增长40.9%，高于全市26.6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装备集群和网络通信集群两个集群保持3位数增长。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主角始终是企业。在企业培育方面，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企业已达1130家，占全市总数的26%，数量位居全市第一。新上归企业28家，同样位列全市榜首。同时，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1到5月，全区集群归上工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达3.47%，同比稳步提升，反映出集群创新升级的成色更足，后劲更强。在萧山，高质量项目纷至沓来，有力夯实了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根基。新加坡能源集团综合能源中国总部、古明技术总部、京东浙江区域中心，一大批总部项目和链主项目纷纷看好萧山，选择萧山。与此同时，存量企业内生裂变项目也在加速升级，显示企业在萧投资兴业的信心持续稳固。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提升，萧山加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塑产业竞争力。全区新增3家部级孵化器、2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院企共建联合实验室超过200家，展现出萧山日益完善的创新生态。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做优项目服务，做精产业链对接，做深政策支撑，以更加务实的举措不断壮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启动运行，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货物出关，直飞全球。近日，一辆装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封闭厢式货车经钱江海关官员核验无误后，从杭州综保区驶出，前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货物抵达机场后无需2次安检即可装机出口。这一变化得益于正式投运的航空前置货站、机场的安检设备、查验平台和海关监管模式被完整复制到了综保区内。货物进站后，海关查验与机场安检同步进行，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同时，海关、机场、综保区3方共享货物信息，提前预约机坪装载时段。货车抵达机场后，可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区港无缝衔接、机坪直装。
3: 以前货物要拉到机场排队等待安检，赶上旺季大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留足备货时间，万一有异常情况，像单证不符啊以及安检问题，我们就需要来回做一些往返调整。那现在货物进入了综保区前置货站呢，就相当于已经进入了机场货站，当天就能搞定所有流程。
0: 近年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跨境电商出口包裹量连年攀升，机场货站长期高位运行。针对这一痛点，杭州海关联合浙江省机场集团、杭州综保区等单位

支持在宗堡区内设置航空前置货站，打破了宗堡区与机场之间的物理界限。在途中运输环节，海关为每辆运输车辆加载带 GPS 定位和异常报警功能的电子锁，实现一锁监管、全程监控的可视化监管。据测算，前置货站投运后，杭州宗堡区内企业的空运出口物流时间可压缩。

0: 安检官和监管官迁移到中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能够直接驶入专用通道，实现机坪直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升级智慧监管，健全多方协同联动机制，积极助力浙江打造高能级的开放强省。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为切实打通市民出行最后一百米，今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精准施策、精细治理，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950个。通过新建专属停放场地加常态化秩序管控双向发力，全面优化地铁沿线停车环境，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位于新塘街道的双桥地铁站紧邻学校多个住宅小区，早晚高峰非机动车流量大，此前站点地口周边车辆占道乱停现象频发，挤占通行道路，带来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市民出行体验。为切实解决民生痛点，萧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实地踏勘科学规划，盘活地口原有停车区域，改造升级为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项目全新增设250个标准非机动车泊位，有效解决泊位不足问题。新塘中队还推行整治加宣传加巡查三维管控机制，夯实市容治理成果。
3: 现在我们早上啊，6点钟就上班了，专门有三个口子，有三个人管理。早上的话，对，6点钟的话车很少嘛，我们先把具体昨天晚上的没有整理好的车先整理一下。到了7、8点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口子啊都有人管理的，有停的违规的地方，我们尽量把它劝导到新的停车场。
2: 地铁兴义站作为核心换乘站点，钱江三桥断流施工以来，客流持续攀升，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需求急剧上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区域实际，打造标准化非机动车专属停车区域。本次改造新增标准化停车泊位450个，在拓展停车空间的同时，同步配套建设遮雨棚等便民设施，有效解决非机动车日晒雨淋、停放杂乱等问题。据了解，我区持续打通市民地铁出行最后100米。当前全区各地铁站非机动车停放场地覆盖率达到89.1%，泊位总量2.5万余个，支路分流3万余辆，让市民通勤出行更舒心、更有序、更安心。
4: 我们局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也会充分的通过网络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去那个收集市民的一些反馈啊、建议啊，在日常当中也持续的为市民的出行进行一个服务。
2: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是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最后一天，场馆内便捷的手推车租赁服务，烟火十足的不如见面特色美食市集，给市民带来别样的逛展体验。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下午3点正式闭幕。随着饭点临近，场馆2楼不如见面用餐区人气逐渐攀升。
6: 我们因为从那边转过来嘛，当时想选这个淮扬啊，淮南面，走到这里来嘛，看看这里也有浙江面嘛，那就杭州面吧。
1: 不如见面美食市集汇集30余种面食与特色小吃，市集内北川寻味带来老北京炸酱面、四川担担面等南北风味，秦渝寻味推出重庆小面、陕西臊子面等地道面食，武汉热干面、宁波海鲜面、蟹黄捞面等品类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多样口味需求。
7: 对北方这些面食非常感兴趣，然后当时我从那边逛过来，这样一路逛过来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它的图片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份。
1: 正值书博会收官之日，不少参展展位开启打折促销模式，市民购书热情高涨，服务台提供免费租赁的采购手推车一时间供不应求。
8: 就是它这个高度刚刚好，就是刚好手放在腰部这个位置比较方便，空间很大，可以放很多书，对我这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9: 值卖桃李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9: 头里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1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

0: 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1: 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2: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3: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2: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让丢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拜。
1: 巴和皮杰克，
2: 又踩到羊粪了，
1: 是不是你干的？你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2: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2: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
0: 学着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2: 被幕后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2: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2: 就是好东西吗？
0: 腿全起来。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0: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1: 你听见了？
0: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1: 什么受欢迎？
0: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沃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1: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0: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如果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搞完了。哎呦，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2: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是冲着艳遇来的。
2: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2: 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2: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1: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2: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2: 走哪？
1: 你看吗？
2: 嗯。
1: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2: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面，是不是方便一点？
2: 很凶嘞。
1: 哇，难笑了，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2: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1: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烦什么？
2: 看个东西。
1: 嗯。什么？
2: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1: 嗯。
2: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2: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大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1: 嗯。
2: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哦，那天晚上啊，
2: 嗯，
1: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

0: 藏起来。
1: 嗯，我到时候给他，一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0: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子，我帮你缝紧的。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딱네
1: 라
0: 중에
2: 아가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
3: 哦，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东西吗？
1: 哦，
0: 这个要的。
1: 嗯，
0: 好了，蘑菇，等一下子。Black meat， 哪里嘛？
1: 不要，
0: 不要，
1: 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哪边？

0: 哎呦吧哟，8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早上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它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

0: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1: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0: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1: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0: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0: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1: 走吧，要去捡一个。嗯，
2: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啊，
2: 庞哥大哥。
3: 哎。
2: 阿嘎。
3: 文秀。
2: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2: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2: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副将。
0: Jackson。
4: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啊？
1: 什么人嘛？
0: 哎，
2: 啥嘛？
0: 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
0: 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1: 嗯，
0: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 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1: 那这个地方都是
3: 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
1: 啊？
3: 那不要，铺的比我都糙，你说你。

0: 走了，告老了，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0: 我喝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袋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服了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大家报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干部想干部啊，不要，好吃啊，吹口啊，兄弟，香不香一点？香不香干部？不要，姜木长，姜木长干部啊，吹口，姜木啊，不要，八十不要啊，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七十，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1: 夏木场的吗？
0: 夏木场都谁知道呢？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1: 不要，干着，明天功夫，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韦老板没错啊，是李阳张峰侠收黑曜罩吗？哦，是张峰侠让你来的，早说嘛。
1: 点一下。
2: 白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1: 好，谢谢。
3: 兄弟，看点啥？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4: 怎么卖？
3: 100。太贵了，我这才卖40。
4: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那40你卖？
3: 你看一下，你对比。
4: 不要。
3: 张凤霞那头吗？怎么？我这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我们在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4: 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3: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的。
4: 可以啊。
1: 有多少货吗？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还可以啊。
5: 怎么卖啊？
1: 100。哦，做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

0: 干了。
1: 哦，高海拔。
0: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2: 哎，这个认识不？
0: 嗯，什么东西啊？
1: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1: 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1: 不值钱。
0: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1: 一公斤10000块钱。

0: 姜波儿，
1: 今天还当个里个那啥，谁能上面子？等到那个月我可是别的么子呗。
2: 啊，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然后你的钱放心吧啊。
0: 喂，张凤霞，
2: 张凤霞，
0: 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2: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人家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姜波儿？我走了。

0: 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星星，星星，
6: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7: 金龟子，
5: 星星，
6: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8: 花衣服好好笑啊。
5: 星星，星星，星星，
9: 这么奇怪。
5: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6: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见过胡中将军，阁下是？
1: 刚才那赵立，
2: 君不思思为高堂饼。
1: 哦，高思维，坐下说吧。

0: 街亭情报案，高思卫算目击者。
1: 高某虽然随军行动，但是职级较低，案发时的情况并未目击。
0: 你高兄之见，街亭情报是白帝中了曹魏奸计，还是白帝叛变和魏爹勾结坑陷我军？
1: 这个很难判断吧。军谋司主要负责情报分析，那情报来源的甄别是由司文司负责的。
0: 白帝这条线一直是由冯草月亲自掌握。
1: 白帝的潜伏
2: 一直是司文曹的最高机密，
3: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0: 听说过曹魏有一个清平计划吗？
3: 听说过。曹魏已经实行一年多了，目的
2: 是盗取我军的联动技术。
0: 不完全如此。刚才司文司一政高层煽动大汉内乱等一系列行动，白帝叛变有无可能是清平计划的一部分？
3: 两国交战，曹魏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潜入我们司文曹，这不奇怪吧？
0: 记下来。
4: 是。
0: 这些年司文曹弄得跟个破房子似的，四处漏风，什么机密都藏不住。高司卫作为司文曹的老人了，对此有什么建议？
1: 辅汉将军对司文曹的整顿治理很有必要。

0: 咱们这儿呢，还是
1: 都仔细搜查过了，客栈里没有形迹可疑之人，
0: 肯定还在老城内。
1: 但是在后院的墙上发现了银钩飞爪的痕迹，兄弟们已经去追了，
0: 接着追。
2: 是。
3: 看来今日手气不错啊，赢着呢，
0: 托您的福。
4: 哎，陈主播，赶紧回来继续玩啊！
0: 哎，来了。
4: 哎，白起，这儿，这儿，这儿。哎，坐坐，这儿，这儿，这儿。来，那个。
5: 哎，陈主播，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死人了，
5: 死了
0: 啊！晦气，晦气。

0: 久仰大名，能同冯曹燕晤谈，幸贺如之。
1: 不必客套了，说正事儿吧。
0: 这次是奉李延将军的命和冯曹燕谈，主要是想核实斯文曹对叛徒白帝的处置情况。
1: 斯文曹先后两批次派出过有效调查此案，第一次派出的有效被杀。

0: 第二次派出副司委荀彧，继续前往曹魏核实调查，相继出监。
1: 派谁前往天水调查白帝，是冯曹院的决定吗？
0: 是我。怎么了？
1: 为什么派荀彧？
0: 静安司的职责是负责反间，荀彧是静安司副司委。荀彧这人没干过外勤，在资历上原本是短板，但是这次魏谍事件反倒是最干净的。曹魏监军司没有接近策反他的机会。
1: 有传言说荀彧和白帝是姻亲，
0: 这我没听说过。
1: 那荀彧此人也无可能对白帝网开一面呢？
0: 司里对这种情况都是有预防措施的。荀彧在临行前喝了司文曹的践行茶，
1: 完成任务后才能有解药。
0: 对，这是司文曹执行疑难外勤的老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杀手应该发现古证暴露，所以想杀人灭口，切断线索。
3: 上大刑吧，审。
4: 是。伊斯玛，抓到了一个署名活口。
3: 人呢？
4: 押在了天牢受审。

0: 他们已经昏过去了，什么都没说。小陇山的蜀军都死了，就剩下他一个。把医官叫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他说话。
1: 武征这条线索断了，下一步，
2: 他两个得力的心腹。 日夜钉死陈光，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在案。
3: 要是他知道了，郡守那边又是一场风波呀。

0: 今日成功铤而走险，这就是快乐破绽了。定死的，其他什么都不管。
1: 好，我亲自定。
2: 金宇成暗行被抄，下人火箭都被抓入狱，
1: 他被人利用了。
2: 利用？
1: 他跟我说，潜水除了你之外，还跟一个代号赤地的卧底联络。
2: 不可能，绝不可能。冯一鸣前跟我说过，一侧完全古城是我专属的交通线，他绝不会参与其他的任何活动。
1: 不可能。是，我在斯文曹也从未听过赤地这个代号。
2: 那他们是怎么联络呢？
1: 小姐从不打照面。
2: 也许我们之前的推测是对的，朱龙在斯文曹要高级身份，他捏造了一个赤地的代号，古正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的渠道。
1: 现在古正一死，咱们怎么都说不清楚。
2: 看来接近情报案这个锅应该由我来背了。
1: 是啊，接听失守，北伐失败，
3: 这么大的事儿，你只有人头落地才能了解。
2: 是绝情了，

0: 这是孙文曹中高层全员名单，全是话头。依我老见句话，就都谈过了，都谈过了。冯英这人有点意思，他一直是杨仪这条线上的人，可是对杨仪并不是完全忠心。白帝叛变，杨仪让他尽快结案，收拾干净，没有给我们留空子，结果他留了一手。
1: 冯英，先不要动他，让他继续留在司文朝，但要给他配个副手。我们的人要安插进去。你不合适，你要留在我身边啊！啊！
0: 有一个人属下觉得可用，
1: 谁啊？
0: 李淼，字汉南，
1: 并无此人啊。
0: 此人原是丞相府的参军，被贬为庶民，对杨仪有切齿之恨。先前司文曹内有曹魏卧底的情报，就是他有意泄露给我的。
1: 靠得住吗？
0: 我看行。
1: 此人现在何处？
2: 被诸葛亮、费叔后，他无处可去。投问了我，人就在南城。啊，先见见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3: 行了，你也别安慰我了。
1: 不，有一个人，他知道朱龙的存在，只要他开口。
3: 郭刚。
1: 他怎么可能告诉你？把他弄到南郑去，
3: 你疯了！
1: 只有他可以证明朱龙的存在，而你我都解套。这太荒唐了！从天水到南郑，那么多卫兵怎么躲？只要计划周密，卫兵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能够绝境求生，我也要以死明志。
3: 有计划了，
1: 要让郭刚秘密被我们弄走，还要让魏军 一日之内追不上我们，
3: 就这一点就做不到。
1: 郭刚此人酷爱机机营巧，他曾经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复原上古公叔子的朱雀。
3: 朱雀，
1: 史上记载，鲁国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
3: 乘而飞之，三日不暇。
1: 嗯，
3: 那都是传说。
1: 建安十三年，曹魏大军执行夜，刘琮遣使宋襄表引曹操入荆州，沿途魏军四处挖掘古墓，至郢地发现公叔子的墓地，里面就有朱雀的原型。这是年代久远之深残骸，可巧的是去年，郭刚把收集到的所有朱雀的资料交付于我，让我尽快复原。
3: 这么说？
1: 你已经做出来了。朱雀整体用竹篾制成，以羊皮蒙衣，可以御风而行，载人飞渡百丈。郭刚此人好大喜功，兼爱冒险。如果我们约他去小龙山试飞，他必定欣然前往。

0: 竹节跟骨片可以像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再撑开。
1: 太精美了，蜀有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我大魏有成功的竹雀，足可媲美。
0: 不敢不敢，还是公叔子鲁班名不虚传。
2: 这个能控制方向吗？
0: 当然，这个握在手上可以自由地控制这竹雀的落点跟方向。
2: S 值啊，你说飞这么高摔下去得挺疼的吧？
0: 不疼，我摔过很多次了，放心。那走吧，您先请。

0: 小陇山的西沟峡是条断头路，魏军即便要追，至少也要绕两日才能到这里。
1: 你试过这个术圈吗？
0: 我刚做完，没有时间试。
1: 不行，太冒险了。这郭刚倒是无所谓，这百丈悬崖稍有不慎你就没了。
0: 我们俩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大丈夫生于乱世，纵横四海，一直所在，不计生死，好男儿一生当如是。
1: 哎，行了行了，
0: 那是你曾经跟我说的，还记得吗？
1: 到时候我再升位置。

0: 你为什么如此相信成功？我相信的乃是自己的心。
1: 我预计回顾刚，会将我在这里，你带两匹快马到谷底接应我们。如果好，我再带一些迷药，让顾刚睡过去。我恨不得让你也睡过去。
0: 我是计划，不错吧？
1: 好得很。
0: 可咱们俩真是疯了。我是希望这一次我们俩能过了这一关。 没事的。

0: 傅寒将军要见我，说什么事了吗？
1: 韩南不必多虑，李将军礼贤下士，虚怀若谷，他问什么，照实说就行。
0: 好，多谢守义兄举荐。

0: 广汉散人李淼拜见副汉大将军。
1: 汉南啊，汉南啊，汉南，快快请起啊。
0: 谢将军。
1: 请坐。
0: 谢将军赐座。
1: 汉南一直在丞相府谋职，怎会有闲暇来到南郑呢？
2: 在下已被丞相革职，废黜为民，现在不过是一介白衣，闲散之。
1: 革职了？
2: 为什么呀？我军皆挺失守，丞相要斩马谡，在下不过是进言。
3: 求丞相赦免马谡之罪，臣下未定，而杀戮智谋之臣是大汉的损失啊。当年秦国赦免孟明，这才收服西戎20余国，
4: 空谈无益。
2: 楚国诛杀子玉，不到2代就衰落了。

0: 你这话是反击呀、啊？丞相不悦了吧？
1: 这是。长史杨仪趁机进谗言，说在下心怀异志。哎，杨长史如今与在下是水火不容。
0: 那汉兰今日来此，就能有益于我。
1: 听闻将军整肃司文曹，特来献计。
2: 丞相，这篇文章写得好呀，把北伐曹魏的根据和必要性都讲透了。
3: 蜀汉偏居一隅，要想长治久安，唯有深入中原，与天下争霸。
2: 可是有些人呐，像王爷偏安，走小朝廷的美梦。
3: 归附汉室，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靠小朝廷是做不到的。
2: 丞相，这篇文章是想呈送陛下御览，
3: 现在还不是时候。
4: 哎，南郑那边怎么样了？
2: 哎呀，丞相，密言啊，记得魏谍渗透魏有，高居高大，现在估计是要废除要用，处分封印，其实是想随自己人进去。
3: 清理魏谍是有必要的，不管谁来做都要支持。
2: 丞相，恐怕李延志不在此啊。
3: 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吧，这些不也都只是你的猜测吗？
4: 这份要加急的。
2: 是。
3: 司文曹的案子交给李渊去办就好，你不要再过问了。
2: 遵命。
5: 司文曹曹院冯英，原职刘用，简俸禄十石。军谋司司尉高唐炳，原职刘用，减俸禄三十。司文司司尉殷吉，降级刘用，改任司文司副司尉。主祭事从事孙令，朝前夕替，夙夜匪懈，擢升为主祭事副司尉。西曹院姚用，身为司文曹主官，迷上往下，威势不办，侠情狂志，妄议庙堂，以致司内轻摇谢池，迷然成风。骠骑将军都乡侯兼中都护李延奉旨查办。西曹院姚佑革职，废黜为民。
6: 恭喜恭喜荣升。
7: 多谢多谢，毕竟是靠自己啊，
8: 以后啊还得仰仗孙司尉。
7: 好说好说。
6: 请。
9: 什么玩意儿？
10: 行了行了，司文司出这么大事，王牌间谍叛变，你不过是个降职处分。
11: 白帝，那可是曹院一手负责的，跟我们司文司可没关系啊。
10: 西曹院裁撤，这位置不可能一直空着呀。
11: 想啥？
10: 我别做梦了，肯定是外面调个人进来，而且这个人得是将军的心腹。
11: 完，我们这些司文曹的老人早晚被架空。
12: 冯曹院，
13: 处分是临时的，有些话您只要当面跟李将军解释，误会一定能解除。嗯，
14: 司内最近事务繁忙，等局面平定下来，属下一定登门拜访。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像缺了点什么。
1: 哎，是不是挖出来的时候掉了？
2: 属下不知。
3: 秦少，真是巧夺天工啊。秦少，你让我复原公叔子的竹雀，我已完成了。
0: 什么？
3: 公叔子，竹雀。
0: 完成了
3: 啊？
0: 在哪儿呢？
3: 在我的仓库呢。
0: 看看去。

0: 这朱雀运送的时候可以向雨伞一样收起来，用的时候撑开蒙皮，人可以挂至雨下。宝贝啊，死雀！哦，这个绳子可以让这个朱雀固定在腰部，
1: 御风而行，
0: 可以控制方向吗？
1: 啊，可以。这两条皮绳连在两边的腹翼上，
0: 可以随心控制，
2: 虽然也算做出来了，但是还是做不到三日不落的直角。
3: 哎呀，不拘所在，大多传说吧。主要是四肢，你这个能飞多远？
2: 借助风力可以载人飞渡百丈。
3: 百丈？那足够了。
2: 听说还没有其他用途吗？
3: 你以为我只是热衷骑自行车吗？
2: 岂敢！
3: 此事事关国运。哦，对了，我有个计划要实施，
4: 与你有关。走，回府里。

0: 根据情报显示，蜀军军祭司制成的最新连弩可以连珠击发20支弩箭，杀伤力巨大，七步通用。
1: 之前的弩机只能连发5支弩箭，看来蜀军的工艺大有精进啊。
0: 最新弩机名号蜀都圆融，很快将在蜀军军前部署，将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压力。
1: 这个跟我们之前得到的情报不太一样啊。
0: 蜀军为了保护机密，设置了无数个假的制造点，这次多亏了朱龙，让我们确定了他的总成部的位置，就在定军山西部的山坳里，
2: 悬崖峭壁中间有个峡谷，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总成部。
1: 这标注着3道防线，固若金汤，怎么进去？
0: 原本呢，确实是无法潜入，但现在不一样。司职，要不你告诉星远，该怎么进去？
3: 没什么。
4: 总成部，闪避，闪避，总成部。
3: 峭壁，
0: 啊，
3: 过去，
0: 啊，
3: 飞过去吧。除非陈主部是只鸟，
0: 他还真是只鸟，
3: 是吧？
4: 我要是

0: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出其不意潜入蜀国军祭司总成部，和朱龙营外合，夺取蜀国最新弩机图纸。
1: 郡主，此物到底能不能飞，还需检验吧。
2: 哎，郡主，成功这几日正想去试飞呢。
0: 这要是放在平日啊，我都想跟你一起去玩，但是这次不行。此事事关重大，你我都不能冒这个险。我会找人去试试这个朱雪。
2: 还是您想？
1: 郡守的意思，这次任务打算派谁去呢？
0: 你们监军司得派个人吧。就让梁简去吧。梁简和申主一起。怎么，
3: 郡守？这外勤谍报非属下所长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让梁简陪你一块去。
3: 思之，我是有意提拔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话，你就要做点实在的功绩出来。
2: 多谢郡守提携，我一定尽心尽力。
0: 你只需要管这个朱雀可以成功飞越峡谷，其他的都交给梁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回去准备一下吧。三日之后。
1: 就这样。
4: 属下有个小问题，这一步说好。

0: 你就这么不放心四肢吗？
1: 昨日我们追踪蜀蝶情报线，他又出现在现场，非常蹊跷。
0: 我知道你信不过他，不过这个竹雀只有他可以组装操作，你说怎么办？
1: 属下有个建议。
0: 讲。
1: 不用两件，这次我跟他去。
0: 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一个建军司的司马，他一个天水的主簿，如果你们两个同时消失的话，一定会引起蜀国密探的注意，他们可能是吃素的。
1: 倒也不难，安排一次山道惊马事故，报称我跟陈主簿殉国，如何？
0: 行吧，那你去吧。
1: 多谢军首。
0: 但是有两点你必须要注意。清平计划是由都督亲自主持，获得蜀国联弄机密是大局，不可以掺杂个人情感，绝不能有失。第二，司之是人才，保护他的周全平安。
1: 明白。保护。真保护。

0: 郭刚命你入蜀，好机会啊！
1: 之前我们还计划绑架郭刚，确实风险太大，而且他未必会真的开口。
0: 那这次行动，你能见到主龙本人？
1: 大有机会。
0: 太好了。
1: 郭刚呢？担心我跟明冲两个人同时消失，会引起司文曹的注意。明冲出了一个点子，你要制造一起山地金马，我们俩会在这起事故里面丧身殉国。如果我一死，你也解套了。
2: 总算是能回去交差了。

0: 可家里认定你叛变啊，白帝这个身份随时会被解密。要是烛龙知道你就是白帝，
1: 半道上我就把秘书给干掉了，之后顶替他的身份，从此以后是。

0: 同时也要骗过建军四十个不简单啊。这前前后后你可得想周全了。怎么
1: 不相信我？
0: 终于有转机了。
1: 冯英留给你那把有毒的匕首留给我吧。
0: 你自己要当心啊。
1: 这次我们的接应人是武仙道的大祭酒黄玉。

0: 我爹了，太好了！你们夫妻联手，大事可成。哎，明日一早，你也立刻点准，
1: 微臣不可久居，一路平安。

0: 太可惜了，眼看已经把他逼入了绝境了。那怎么办？今手主意已定了，不可更改。他此番前往蜀境，必有所为。
1: 也不是坏事吧？把他放出去，给他点活动空间。一旦进入蜀境。
0: 不好控制，
1: 那就见机行事。若有异动，我在蜀境就能给他解决了。太危险了，绝对不能让他和朱龙见面。 哦，
0: 我让医官下了猛药，算是吊住了一口气。不过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1: 那几个蜀兵啊。 白帝是照顾面的，一定弄醒他，逼出口供。
0: 明白。
1: 这边的事儿，最近就交给你了。
0: 嗯。

认真点。嗯。童老师。

李成，今日起，你二人就结为夫妻。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8: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回去让建筑师发副稿吧，明天一早你们就说。
1: 明白。
2: 哎，晚上你俩就住我府衙里吧，给你们摆一桌，这个行。
1: 嗯，看。
2: 吃吧。
3: 不吃了。
1: 嗯，我也不要。

0: 想知道这竹筒里是什么？嗯，哎，打开吧，打开。这是二位路上的通关文书和告身，改名不改姓。
1: 陈卫，
0: 以渭水为名，你就扮作往来蜀魏的客商；倪恒，你就是。
2: 陈卫的随从，遵命。要是没有烛龙的新情报，我们谁能知道蜀军现在的装备有这么厉害？嗯，
1: 所以都督这次下了大决心，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拿到蜀国联弩的图纸。嗯，思君，行远。
2: 你们二位一直是我身边最倚重的人，来，望二位努力同心，以尽全功，干了。
3: 见军司梁简，求见糜司马。
1: 梁简知道你没死吗？
4: 见军司上下只有梁家知道。
1: 那进来吧。
5: 是。

0: 见过郡守。嗯。说呀。啊。前日上山追捕蜀国游枭，抓到一个活口姓关。招供说见过白帝。
1: 您在哪儿呢？
0: 已经押到了庭院。
1: 但是这个天色也太晚了吧，明天你们是不是一早出发？嗯。四侄呢？还见吗？算了，太晚了，就不见了。哎，
2: 既然都在庭院里面了，要不咱们见一下吧。
1: 行，带上来吧。
0: 是。
1: 来，嗯，接着吃，
0: 接着。

0: 我身边的人，那就是他们俩呗。看看，
1: 胆小坏了，看不清。
0: 拉近点，先看这边。 再近点，是他吗？
1: 没见过。
0: 行，先那边看看。看看。

弄什么？收拾干净吧。哎呀，星月，梁简这个人怎么这么毛躁呢？

0: 昨天晚上莽撞了啊，但是我算是彻底放心了。
1: 就没料到他临时翻供，属下大意啊。
0: 估计那个蜀兵一开始就有了刺杀之念，确实是大意了。
2: 君上明鉴，
0: 清平计划大局为重，想查成功可以，但是要找到实证，要不然我怎么向我叔叔交代啊？你说？
1: 我明白，
0: 多谢君上。
1: 哟，
0: 思之，你这扮相，颇有小商人风范啊！哎，对了，你有冀州口音，汉中不多见，少说话啊！
1: 哎，对外的事务，我来处理就好。放心。
0: 该说的，昨天晚上其实都已经说过了。指挥突至之后，思之回到天水来，星月留在汉中，正和五仙道教中。
1: 明月，
0: 出发吧。

0: 你找谁呀、啊？这外人不准进。
1: 李，姓李，草字汉南。
2: 丞相北伐，出克三郡，杨仪急于求成，好大喜功，下令当地游销公开活动。我军兵败以后，大批游销因身份公开被追杀，我陇西情报啊几乎损失殆尽，追根溯源，杨仪难辞其咎。
3: 请吧。就让他去斯文草吧，职位西曹院，
2: 做冯英的助手。
4: 谢大将军。
0: 哦，原来是李，西曹院来了。来来来，快给我。
5: 哦，请。
0: 西曹院的房间都安排好了，您跟我来吧。
5: 你是？
0: 属下孙令，主计使的。
5: 哦，孙思维。
0: 对对，正是属下。
6: 李曹院这间房啊，是属下亲自挑选布置的。
0: 朝正南。
6: 好，那边是厢房，给您放了张榻。李曹院要是困倦了，可以随时小憩。
5: 有劳孙思维了。
6: 哎，这都是主计使的职责，您不用客气。哎。

0: 对面是我姐夫，哦不，是冯曹院的屋子。冯曹院是你姐夫？啊，佳杰2年前过世，是过去的城里。啊，那边那是司文司，再往里是军谋司高堂炳，那小门进去左转。
1: 那是静安司，啊，属下的主祭使就在您隔壁，有事您随时吩咐。冯曹院到了，告知一下，我去拜访。
2: 明白，我都明白。
3: 你怎么？
2: 这一路上称呼我们改一改吧。你这主人，你说了算呗。既然你是随从，我叫你横子吧，行不？嘿，行，你说了算。我真是冤家路窄啊！我们俩水火不容，没想到竟然要一路同行。你我各司其职，算不上是冤家吧？没有了你，还真是没意思。
3: 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老揪着我陈某人不放呢？
2: 你要是有这种感觉吧，那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
3: 哎，那不就是那个建军司去年那笔费用没给你批吗？这至于吗？哎，陈主不小人之心了，钱财的事儿我迷冲从不放在心上。祢衡，
1: 动不动亮正面。<笑>
2: 对对对，哎，没想到。
1: 主人比我有经验啊！我不是第一次出外勤吗？我紧张，我小心点不行吗？嗯，
2: 那得恭喜你，谨慎是外勤的天条，主人做的特别的好。
4: 哼，恒子，没想到你也能夸我。<笑>
1: 你的同工们说，就说是郡守让你去武都采买蜀盐的，
4: 怎么了？
1: 如何听提迷冲？你可想好？国刚已经安排好我给迷冲进入蜀间的路线。渡渭水后，由武都向东，绕散关往南，走水路到五星，再向东斜插，掠过阳平关之后，我就进入了大巴山脉。从散关到五星，有必要乘船吗？
5: 乘船方便。 还能带上两家已经做好的朱雀。
1: 迷冲不会水。

0: 济州人不是水性。
1: 汉水上青龙滩最险，只要纤夫的绳索一断，船必触礁，
0: 一旦落水尸骨无存，
1: 就算是水性好的人也难逃性命。
0: 你怎么保证自己没事？
2: 是啊，危险啊，但是所幸我已经备好了一件可以充气的羊皮背心。
3: 青龙滩那一带已经是魏军控制，我逃生之后即刻用迷创的身份向他们求助，这样一来郭刚就会觉得陈功已经命丧汉水，即便是烛龙获悉我的身份，也绝对想不到我已经顶替了迷冲。
0: 如何？
1: 好，那我回司文曹开始内查，你我打个配合，我掩护你。
0: 多谢小何。
1: 行了，快去。

0: 哎，恒子，走错路了？没有啊，
1: 去散关是右面那条路。
0: 嗯，拄一了。咱们不走汉水，就沿着步道入蜀，这样更安全。
1: 那怎么成啊？哎，郡守已经备好船了，再说这一车的竹雀，万一半途遇见了蜀军，这个查起来怎么办？
0: 入了蜀军后，这个车就不要了，找个僻静的地方把它藏起来，然后让武仙道的黄玉。
1: 给咱们拿，哎，不费事了啊。那郡守要是知道我们不按计划行进的话，会焦急的。
0: 外勤，随机应变是常态，郡守可管不着。啊，怎么这主人是在那条道上有什么安排吗？
1: 你不觉得坐船舒服吗？还能节省两天时间。啊，
0: 舒服是舒服，棚子不会水。 万一这船翻了，那可真是叫天不应，叫主人不灵喽。嗯，
1: 这是性命啊！
0: 性命，干这行呢，不就得处处提防着吗？主人，您得学恒子，也得多加小心呢。
2: 喂！吁！

0: 冯草原，打扰了。
1: 哟，汉南，你怎么来了？应该我过去拜访才是啊。
0: 李淼投入邵敬兄麾下，今后还望多多照拂。
2: 请，
0: 多谢。

0: 机呀、啊。
1: 也没什么，我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哈娜，你要来了，我身上这担子就可以松一松。
0: 哎呀，敢不成命，少卿但有嘱托，在下必将全力以赴。
1: 太好了，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0: 好。
1: 司文曹的职能呢，分为两个部分，一处对外，也就是对曹魏、对东吴，派遣游骁布置暗线，刺探军情。下辖的是司文司和军谋司两个司。这两个司也可以说是我大汉的千里眼、顺风耳。
0: 这些在下也素有耳闻。这两个司一向硕果累累，功绩斐然。
1: 这还有一大处呢，是对内，主要负责的是境内反间、靖安和苏蝶，主计使和靖安司都归这儿。
0: 少卿啊，对外是司文曹的重点啊，在下初来乍到，恐怕难以胜任。
1: 那这对内就交给你了。
0: 好。

0: 刚才看见李淼进了冯长院的房间了。
1: 李淼顶着姚佑的位置，恐怕他们也该分享公务。不知道这个人秉性如何，顶着个上司，也不好伺候。
0: 管他呢，要管也管不到你我头上。
1: 怎么说？
0: 你想啊，一个外行初来乍到的，哎，我这斯文斯，你这君谋斯，他怎么管？
1: 他管不起来，要管也就管管内勤。<笑>
2: 吉兄不愧是斯文斯的老大啊，见微知著啊。不过，
0: 这里没有不妥呀。
1: 不妥？怎么说？
0: 对内这一块更不好管。
1: 你的意思是，偏道？
0: 哎呦，真不愧是君谋司的高思维啊，文姐一点就透啊。<笑>
1: 吉兄啊，就不要夸我了，我就是猜的，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这五仙道是张鲁一党，啸踞山林，朝廷剿抚未定，这两年有做大之事。
0: 有理，要剿利有不殆，要抚又并无良策。根据我的线报，五仙道跟曹魏有合流趋势。 今后必成心腹大患，哎，你说难不难？啊？
1: 看什么看？该你听吗？

0: 小女姓柳明莹，多谢侠士仗义出手救小女性命。
1: 啊，举手之劳，在下寻寻不敢当侠士大名，
0: 妾身恩情小女铭记在心。
1: 快请起，快请起，快请起。

0: 白波车柳姑娘是哪里人士？
1: 小女原是武都城，月明月坊中的乐师。卫兵攻打武都城，在城破之前，小女与乐坊中的姐妹扮作逃难的，趁乱出了城。为躲避卫兵，小女在山中跋涉越狱，可不幸遭遇山贼，姐妹们都丢了性。
0: 若不是寻先生出手相救，小女定然无幸。我
1: 来时路过武都，围城不可守，估计此时已被蜀军所窃。
0: 那小女便无家可归了。
1: 那柳姑娘在世上可有其他亲人？
0: 小女自幼拜师学艺，倒是还有个师傅，在汉中南郑。
1: 哦，叫什么？
0: 紫随烟。
1: 啊，紫随烟，琴箫双绝，在南郑非常有名气。
0: 小女有个不情之请。
1: 柳姑娘不要客气，请讲。
0: 小女想随寻先生一起去南郑，投靠我师父，行吗？
1: 这当然行，请。

0: 此处已是刘坝地界，再走两日就可以到渑县。啊，
1: 前面山路这么难走，马车怎么过去？嗯，
0: 对，怎么过去？你们先趴着，
2: 干嘛去啊？
0: 解手。
1: 哎呦！哎，我……啊，那你把马卸下来干嘛呀？
3: 主人，你说山道险峻，马车不便嘛？
0: 那就不用车，骑马。这是拉车的马，连马鞍都没有，怎么骑？
1: 那就到前面镇上再买两副好的鞍具，你负伤吗？

0: 掌柜的，这马要上好的饲料喂啊，帮我们配两副马鞍，明天早上一并算钱。
1: 小刘子，哎，
2: 听见没，赵伴，
1: 我们要两间上房，
2: 这天天打仗，哪还来的什么上房下房呢？隔壁就一间，能住，自个儿就住吧。
0: 一。

0: 再过一天就到阳平关了，你跟黄云那边联系好了。
1: 王统联系妥当了，不劳主人操心。

0: 刘老头，这马鞍不错啊。哎，
1: 先生，哎，我马上送过去吧。可以啊，送到哪儿？这路程可不近啊，也不太平啊。
0: 不让你白送，信我挂了给你。
1: 嘿，先生，有这钱别说送信，送条命都值啊。
0: 千万别跟他说啊，你呢？
2: 不是学早啊？
1: 说什么？
3: 他问我干嘛的钱，给几副？
1: 我给了我那副。
3: 主任稍等，你干嘛去？我那副没给他。
1: 先生，
3: 刘老，
1: 哎，
3: 这马喂了没？
1: 喂啊！
3: 你说，喂了几顿？
1: 两顿，
3: 猴子，
4: 快点，
3: 快来了。
1: 走，先生让我帮他送封信。
3: 送哪？
1: 天水金鱼窑酒楼。
3: 下贱。信呢？
1: 他还没给我呀。
3: 有劳了。主任，时候差不多了啊。
4: 是啊，猴子。
3: 哎，到时候了，该上路了。你到院门口等你啊！
4: 哎，好。

0: 走，玉，等我一下。走，表顺昌，出去问安，刚回来，行个方便。
1: 小的明白，放行。走。
2: 这一路就想你所见，徐先生并非商贾，不知真实身份可否相告？
1: 刘姑娘说的不错，但的确有不得已苦衷，不方便告知，还请姑娘见谅。
2: 徐先生并非碌碌之辈，只是眼下先生的救命之恩，小女不知何以为报。 这支竹笛是小女平生所用，留给荀先生，以为意念。
1: 柳姑娘如此厚礼，荀许惶恐啊。

0: 那一会儿我带你去紫燕阁找你师父。
1: 那倒不必，这一路多蒙玄先生照拂，容当后谢。
0: 啊，也好，紫燕阁就在闹市，离此不远，
1: 就此小别，有缘再会。玄先生，请先生满饮此杯。

0: 军司令，军司令，小何回来了，是小何。
1: 小何，
2: 长柄兄。
1: 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你还欠我顿酒呢，我要这么就殉国了，那不亏死了。你小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走，到我这儿去。啊啊，
2: 干什么？
1: 我还要找冯曹院去。
2: 走走走，到我那儿去。
3: 怎么鬼鬼祟祟的？
1: 哎呦，你不在这俩月呀，这个四门藏里啊，几番颠覆你的变化。
2: 出什么事儿了？大事儿，姚曹院裁撤了，废为庶人，来了个李淼顶了他的位置，分管的就是你们这块。李淼，原来丞相府的参军。哎，那冯曹院呢？
1: 冯曹院倒是原职留用吧，捡了点俸禄。
2: 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你去办那事儿，嗨，拜那事儿所赐，我也捡了点俸禄。
2: 司文曹现在不归杨仪管了，李延将军直下。李延将军来南郑了。
1: 南郑是汉中的心脏啊，一直是丞相北伐的大本营。上意啊，南侧呀。你刚回来。 说话办事，一定要上点心。哎，
2: 去办那事儿怎么样？成了吗？没办成，我敢回来啊！<笑>
0: 要不说你是得力干将呢？军司令，冯曹院传您问话。
2: 哎，来呀，我先过去了。
1: 好。

0: 说说过程吧。属下到了雾都，高思维给我介绍完情况之后，我就带领13个精锐外勤潜入天水。
1: 我让外勤驻扎在小龙山隐蔽，我自己先进了城，按照约定和白帝见面。白帝有问题吗？
0: 这我不清楚啊。临行前，曹片并没有交给我甄别的任务。接着说。白帝地方非常严密，一时我找不到机会下手。
1: 白帝和你接触，有无异状吗？
0: 没有，但也可能有。
1: 我没发现。你怎么评估情报损失的？
0: 白帝就只交代了接听情报的盗取和传送过程，其他的都没有提及。过程有问题吗？看不出什么问题。哦，古正是他下线，我也见了。

0: 古镇是怎么出的事？怎么有问题？
1: 古镇和我见面后不久就出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下决心对白帝动手。
0: 古镇出事和白帝有关，
1: 从时间节点上看，很有可能和白帝有关。可能他是担心我和古正见面之后所谈之事和他说的对不上。
0: 怎么下的手？
1: 上个月中，白帝和建军司司马密冲一同前往小陇山巡查防线，回城的路上，鸡头山一带的地势非常险峻，我们就在此设伏，射箭惊马。他们俩所乘的马车翻下山崖，尸骨无存。

你是不是对我妹夫下手，心里没障碍吗？有。但我看到顾正义下被捕入狱，就下定了决心，在行动的时候。 我们的踪迹暴露，卫兵动用了千人围山搜索，为了掩护我逃脱，金队长和小队所有成员奋战至死。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 10万，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
4: 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
6: 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沙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0来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

0: 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1: 拼拼拼，棒价拼！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1: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2倍1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7: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8: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6: 对，
9: 我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么那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0: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10: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5: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2: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5: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见过李曹渊，
1: 少河回来了，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2: 谢曹渊，
0: 你现在可是司礼的大英雄啊！冯曹渊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介绍过了，我也向冯曹渊提议，你这次执行任务回来以后，靖安司司尉的担子就由你挑起来。哎呀，
1: 谢李曹渊栽培，
0: 快坐下，坐下说。
1: 哎。
0: 在天水有什么新发现吗？你先下去吧。
3: 是。小何，你我在此，皆是为了大汉，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只要是工作方面的事情，我李淼一定全力支持。
1: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司文曹已被魏蝶渗透。
0: 什么？这件事情，你跟冯曹渊说过了吗？

0: 小何，此事你并未向冯草院报告，处理的确实不够妥当。不过事已至此，你放心，我一定替你保密。
1: 谢李草院。
0: 关于魏蝶渗透，说说你的根据。
2: 据我所知，古筝是白帝专属情报交通线，只负责白帝一人的情报传送。但古筝生前告诉我，他曾接到过司文曹神秘指令，以定点射箭的方式向一个代号叫赤帝的邮箱传送情报。但我认为这个邮箱很有可能是假的，是魏蝶利用了我们的交通线向曹魏传送我军机密。这个潜伏在司文曹的魏蝶，代号烛龙。
0: 烛龙，
2: 对。

0: 正式授权，秘密调查斯文舱内可能存在的卧底位点。
1: 遵命。
0: 反间本来就是你静安司的职务，此事呢，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今后直接向我汇报。

0: 是啥？
1: 这是什么？
2: 干嘛？走吧，
1: 等着。等一下，
2: 等一下，你下马，你检查，
1: 你注意什么？还是再看看。
2: 听见没有？下马检查。
1: 走走，
2: 下马。
1: 下一个。我走吧。
2: 我说快点下马。
1: 走吧。
2: 你看看。
3: 林守波，接着。
2: 那您，

证据，就是不听。

0: 下锅递送，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是吧？

0: 我们潜入天水之后，发现建军司的防范非常严密，一时无法得手，所以我就先联络了白帝下线古筝，来查证当时街亭情报的传送过程。可蹊跷的是，古筝随后死亡，妻女入狱，情报点吉利车马行覆灭，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要加快行动的步骤。
1: 很明显啊，白帝意识到自己受司文操怀疑，意图抢先掐断调查线索。
0: 是，当时我也是这样判断。在行动的过程中，曹魏建军司发现了我等踪迹。刺杀白帝的行动虽然得手，但我们在小陇山、青云峡遭遇了卫兵追杀，金队长已所部成员悉数覆灭。
2: 可惜了，金队长可是行当里得意的干才。
0: 是，金队长临危不乱，在最后关头带领小队坦然赴死殉国。
1: 校和临时决疑，处置果断，很好地完成了这次任务。我看呢，街亭情报案事实清楚，结论明确，可以结案了。
3: 我完全同意冯曹院对荀四卫的评价，也同意冯曹院的提议，校和由静安司副司卫擢升为司卫。
0: 谢冯曹院，李曹院栽培。
3: 荀四卫回来以后，我和他详细的聊了聊，发现本案还有若干疑点。荀司卫报告，经过调查发现，古筝作为白帝的专属上线，竟然还附有其他秘密使命。
1: 什么？
3: 小何，你把情况说一说吧。
4: 这次巡头提拔四位，应该也是没啥悬念了。
5: 那自然，这次任务风险重重，司里头头脑脑，可是没觉得他能回来。
6: 听说陇西咱们埋下的有效，几乎全军覆没，派出去收拾摊子的都有九回，真够惊险的。
5: 哎，廖辉，这巡头不在，你还天天帮他擦桌子，巡头这回一提拔，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呀。
7: 扯什么你？
6: 那你喝一顿吧，
7: 我刚发现一家小店，酿了一口好酒。哎呦，
5: 但是我看军头心事重重的，未必有心思喝咱这口酒。
7: 这个生瓜蛋子，都来司文操半年多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6: 那巡头是我师父，巡头回来我高兴。
3: 我们外派过一个代号"吃"。

0: 赤帝的邮箫吗？啊？哦，我们司门司从未外派过代号赤帝的邮箫，也从未使用过这一代号。哦，
1: 那冯曹院有直线联系的高级邮箫代号赤帝吗？
2: 没有。

0: 赤地是烛龙杜撰，古筝的这条情报线被烛龙利用，接收情报的实际是烛龙的曹魏联络人。古筝上当了。啊，聂四维，我是外行，这样判断正确吗？
1: 啊，古筝作为白帝的专用交通线啊，替他人传递情报，好像确实有什么不妥啊。
2: 可惜古筝死了，无法查清楚是谁向他交代的任务。
3: 李曹岳有什么建议？
0: 啊，有个想法不太成熟。我建议街亭情报案暂不结案，与魏谍烛龙案一并查到底。
4: 荀四卫提供的情况确实很重要，值得深查。
5: 不过我认为司文曹内魏谍潜伏案
3: 和街亭情报案是两个案子，一码归一码。我看这样吧，
5: 街亭情报案结案，同时着专人继续追杀烛龙。这魏谍对我们的渗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那就由我还有李曹岳牵头。荀许、英吉、高昌明，你们一并参与。
6: 是。
5: 除了追杀烛龙，对曹魏的清平计划也应该重视起来，纳入侦查范围。
1: 李曹岳，你看这样处置合适吗？
0: 姿势体大，相关案情我会直接向李岩将军报告。

0: 巡司卫，请留步。本来没打算在会上说，冯曹院想要结案，就只好把这件事提出来了。这样一来，怕是冯曹院对我也有一些看法了。只要你说的是事实，就不要有什么顾虑。
1: 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防谍反谍，静安寺的担子很重啊。属下尽力而为。
2: 哟，巡司卫。
3: 这巡视不地道，一回来就跟姐夫玩这手，他在会上提出的疑点合乎规矩，人心难测呀。姐夫，胡忠跟我说了，等李延将军从成都回来以后。 还是想请您到府上一叙。再说，那李延将军多高的身份啊？三番几次的想请姐夫，那您老这么推辞，恐怕不合适吧？
4: 这我不比你清楚。
3: 姐夫的心思我懂，您是怕杨姨回来以后，您不好交差是吧？
4: 我听说，杨姨现在是无立自顾啊，成天琢磨些什么呢？干点正事儿吧，啊！
3: 不是，
4: 你跟西边熟络点儿，是好事儿。
3: 明白，姐夫，我心里有数。嗯。

0: 哎，
1: ，
2: 子明，你留下。
3: 哎呦，熏头，这次大家真的都以为你回不来了。
1: 我还好，倒是长了些见识。白帝这个案子资历怎么议论？
4: 哦，白帝身份已经解密了，都知道是曹魏天水郡主簿陈宫。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你回南郑前一日。
1: 可刚才陈慧也没有人提啊。
4: 这简直儿戏。
1: 怎么了？这儿不方便说，跟我出去。
4: 好。
2: 走吧。走。
5: 禀报马将军，毙命未迭。
6: 假名吧？
5: 还不清楚。这名册和通关证明是从他随身行囊中搜出来的，公开身份是贩卖蜀锦的商人。
6: 那另一个呢？
5: 追击中，但是魏蝶在紫龙峡没了踪迹，正在搜索。

0: 我们的罪行，匪谍证物，统统移交司文曹，让他们去查。
1: 白帝没问题，这个烛龙才是心腹大患。可司里接到天水方面的报告，说天水禁军司马迷冲和主簿陈宫都已经坠崖身亡了呀。
2: 那是障眼法。
1: 白帝借此隐遁，打入五仙道，去追踪烛龙的踪迹。他和我分头出发，这会儿也应该到汉中了吧。
2: 要是那样的话，可就糟了。烛龙和曹魏必有联系，白帝一旦曝光，那么潜入无间道就凶多吉少。
3: 但是有预案，途中白帝被顶替迷冲的身份。
1: 林有波，
4: 接着。
1: 如果这一切都顺利，那么司文曹不久之后就会收到白帝死于途中的消息。
2: 白帝如果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只能出现在我们司文曹内部。但有一个限定条件，烛龙必须能接触到密语雕版。在武都的时候，高司伟跟我说，漳河作战计划一入手，白帝就派了军情一马紧急送回。 结果一马的行踪被魏军给获悉，派出精锐一路追杀。
5: 操！

0: 日夜兼程，赶到大营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在临死之前，把密件交到了杨毅手上。
1: 报，一马来信。
2: 去。
1: 一马累死于帐外。
2: 抚恤，厚葬。
1: 是。
2: 是白帝密语，你来。
3: 神令，传主祭事从事孙令。
4: 传主祭事从事孙令。
0: 这份情报是一马以性命保住的，所以问题就一定出自情报抵达岐山大寨之后。

0: 也能让总裁有个侧影。哎，这两年诸葛亮忙着平蛮伐魏，顾不上搭理咱了，正好啊缓解了咱们的压力。哎，你知道吗，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吗？哎
1: 明兄，你这是？
2: 我乃天水建军司马迷冲，今晚我必须要见到黄玉黄继久。
0: 好，前方有本教教众接应，稍后服侍迷司马更衣。
3: 萧何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4: 曹渊何出此言？萧何一向视曹渊为恩师。
3: 你从天水回来，回司文曹第一个见的是我，对吗？
4: 当然，当初是您派我去天水，回来复命，自然第一个找您。
3: 可你并没有告诉我古筝的事儿。
4: 是这样，古筝只是我心中的一个疑点，并没有影响我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李曹院在单独听我汇报的时候，他问得很细，而且他一定让我坚持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现在李曹院分管静安司，所以我也没办法。
3: 小何，以你的经验和性格，这疑点你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谈，恐怕不单为此吧。
4: 冯曹渊，您多心了。
3: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有什么话呢不用掖着藏着。
4: 哎，
3: 你是在怀疑我吗？
4: 从来没有。
3: 那就好。当时我让你去天水，本意是想私下给白帝留一条活路，并不想草率结案。我为此扛了多大的压力，你应该明白。
4: 冯曹渊，
3: 接听一案，若不及时了解，牵扯的不单是你我，这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所以就算案子还有诸多的疑点，那也必须如此。事到如今，白帝已死，说这些呢并不是想收买人心，只是想告诉你，这案情的复杂程度我比你更清楚。
4: 案情还有一点，曹渊还坚持要匆忙结案，这点属下不能苟同。
3: 知道你不同意，遂找你谈。喝口茶，很特别的味道。

0: 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1: 谁啊？
0: 姓李，说是老爷司文曹的同僚。
2: 不速之客，因司位不欢迎吗？
3: 哎呦，李曹远莅临，蓬荜生辉。快，里边请。
1: 曹远，见笑了，陋室一间。
2: 哼，殷司卫在城南有那么大的宅子，为何要住在此处啊？啊，
1: 这离司文曹比较近，图个来回方便。
2: 装给谁看呢？何必呢？
1: 曹远，我这儿有上等的好茶，您尝尝。
2: 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司卫说说。
1: 啊，哎，您没吃呢吧？我去给您弄吃。
2: 说了不必。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

0: 见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在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极为活跃，广大戏剧工作者肩负起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创作了一大批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优秀作品，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起到了支持抗战、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从此抗战这一主题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这其中，抗战戏剧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鼓舞人心、凝聚士气、支持抗战方面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正如戏剧家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而显著的作用。当时田汉本人就创作了大量抗日爱国题材的戏剧。1934年6月30日，由田汉编剧、尼尔作曲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该剧描写了1932年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顾日军威胁，拒绝搬运日军用于屠杀中国人的军火，并团结一致，奋起反抗，把日军军火扔进了扬子江。
1: 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不，英雄们团结起来，
2: 向着火的路上走。
0: 该剧一经公演便引起轰动，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肯离开剧场。
3: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抗战爆发，上海戏剧工作者迅速作出反应。

0: 7月15号，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剧作家夏衍的提议，将该组织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以适应团结抗日的形势需要。
1: 中国剧作者协会号召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有笔的用笔，有嘴的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誓将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会议决定集体创作三部剧《保卫卢沟桥》，以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激励国人英勇抗日。《保卫卢沟桥》的创作集合了上海演剧界各路精英，上海影剧界100多人参加演出，如此前所未有的集体行为，显示出上海戏剧工作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保卫卢沟桥创作人员的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应之强烈，都是空前的。演出日夜进行，直到1937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才被迫停止。
2: 保卫卢沟桥这个戏啊，是上海戏剧工作者团结抗日的先声，是中国戏剧阵线的战斗宣言，可以说。保卫卢沟桥的上演揭开了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
1: 8·13淞沪抗战爆发后，抗战话剧呈现风起云涌的局面，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当时中国剧作者协会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分派到上海各街头巷尾、电台、学校、广场去演出。在这些演出中，救亡演剧一队编创的《八百壮士》深受广大观众欢迎，该剧以当时的抗战史实为依据，描写了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奉命据守上海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4昼夜的英雄事迹。
0: 抗战初期的戏剧呈现出形式多样的演出样式，大批适应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需要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茶馆剧、游行剧等应运而生，他们大都采取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
1: 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广泛、演出遍及全国的一个剧目。该剧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卖艺为生。由于长期流浪挨饿，本来善良的父亲竟用鞭子抽打没有力气卖艺的亲生女儿，引起围观群众的激愤。经卖艺女香姐的哭诉，大家终于明白应该把鞭子对准造成这苦难生活的日本侵略者和不抵抗的卖国贼。
2: 话剧真正走向大众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客观上讲呢，战争的现实威胁唤醒了艺术家们的觉悟，坚定了他们这个保家卫国这种理想信念。从主观上说呢，面对着这个民族存亡的危机，艺术家们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用艺术服务于抗战这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走向了工厂、农村、军营乃至这个火线，以话剧这种形式动员民众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深受当时民众的欢迎。
1: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中国共产党

0: 组织留沪的部分戏剧工作者，到未被日军占领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继续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史称孤岛戏剧运动。孤岛戏剧运动由剧作家于玲主要负责。1937年12月，于玲和剧作家欧阳雨倩、阿英等组织成立了青鸟剧社，揭开了孤岛抗战戏剧运动的序幕。从1938年秋至1941年底，青鸟剧社共演出了几十部具有抗敌意义的外国剧和历史剧，激励孤岛人民在艰难条件下保持民族气节。1941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戏剧运动便告结束。1937年，上海、南京失陷后，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全国18个戏剧团体，95%的戏剧工作者都汇集到汉口，使武汉剧坛空前活跃起来。演剧团体和戏剧工作者的空前集中，客观上具备了戏剧界联合起来的基础。一个统一领导的全国戏剧运动的组织应运而生。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光明大戏院开会成立。协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大会通过了田汉起草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全国广大民众做抗敌宣传，其最有效的武器无疑是戏剧。
1: 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成立，对于团结组织全国戏剧界人士服务抗战、御武救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不仅如此，它也积极推动了抗战戏剧运动，发展了戏剧艺术，不同种类、不同派别的戏剧人才空前融汇，使各类戏剧在艺术上、美学上相互影响渗透，互相借鉴，无疑大有益于戏剧艺术的发展。
0: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陈诚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下设4个厅，其中第3厅掌管宣传工作，厅长由郭沫若担任。3厅下设第5、第6、第7处，其中6处主管艺术，田汉任处长，集中了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一大批优秀的进步艺术家共同工作。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第3厅上下群情振奋。田汉立即派抗敌演剧队第9队去台儿庄前线进行慰问演出。9队队长吕复带领队员到达台儿庄，立刻组织创作人员根据台儿庄大捷的胜利进行创作，很快演出了活爆剧《血战台儿庄》。演出后大大鼓舞了全体官兵的抗战斗志。后来他们又把这个戏改编为卡车剧《台儿庄大捷》，到各战区和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受到抗战军民的欢迎。
2: 第三厅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当时啊，国民党当局啊害怕搞这样的群众性的抗战运动冲击到其腐败的统治，千方百计的抑制群众， 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

0: 提出要整编前三群众团体，为了保存抗战的戏剧力量，周恩来同志据理力争，争取到编制和经费，终于由第三厅出面将这些抗日宣传团体保存了下来。
1: 1938年8月，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正式成立。出发前，周恩来亲自给他们做了长达4-5个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示他们深入前线随军行动，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宣传。各演剧队分赴各战区后，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灵活机智的演剧宣传，为鼓动民众与将士勇于抗战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大批戏剧人云集重庆，重庆剧坛开始活跃起来。1939年1月，为纪念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1周年，重庆戏剧界动员2800多人举行盛大火炬游行，并以农村赛会形式演出了抗敌剧协编定的有《自由魂》《民族公敌》《群魔乱舞》《怒吼吧中国》等剧目组合而成的剧组《抗战建国进行曲》。
0: 1940年至1941年期间，由于国民党倒行逆施，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摧残进步的戏剧活动。曾经蓬勃发展的重庆剧运沉寂下来。重庆戏剧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一方面疏散戏剧工作者到香港和西南，另一方面呢，集结未转移的重庆戏剧工作者，组织中华剧艺社和中国艺术剧社，开展职业演出。
1: 重庆的戏剧运动进入职业化演出后，以戊己公演最具影响。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重庆戊己公演的序幕。戊己公演共举办4届，创作并演出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屈原》《中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细菌》《长夜行》《孔雀胆》《风雪夜归人》《家》《虎符》《蜕变》《正气歌》《戏剧春秋》《重庆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等100多部大型话剧。
2: 4届戊己公演在重庆戊己日口空袭的间歇进行，其历史作用与意义很大。这些抗战戏剧坚定了重庆人民的生存意志和不屈抗战的决心。戊己公演产生了许多新作，成就了许多戏剧人才，发展了戏剧艺术。可以说，重庆戊己公演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期。其中如屈原《戏剧春秋》等剧，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优秀的作品。
1: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怀着对蒋介石残杀新四军的巨大愤怒，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做不出来。
2: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7: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我们子女9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8: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9: 480。
8: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10: 合同价是70多万。
8: 70多万，
9: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0: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0: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

0: 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保卫遵义会议。
2: 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休整。上级给每位战士分发了一块银元，用来改善生活。红军的到来，让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
3: 上级让咱们找一栋大房子，并负责保卫工作。看来，首长们又要开会了。
4: 这两天来的首长可不少，估计又会做出新的决策，所以咱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5: 肖连长，
3: 你们在这打牙祭呢？这菜真香！
5: 打下遵义城，你们兴国之剑可是立了头功，必须得一起庆祝一下。快来一起吃！
3: 太棒了，同志们，快进来！今天耿团长请客，大伙儿敞开肚子吃。
6: 哎，哟，米粉、油茶、黄糕耙、蒸饺，这都是本地特色呀。
5: 老鲁，你以前来过遵义？
6: 没来过，不过俺是刀切八方菜，锅煮天下鲜，啥菜都懂。
3: 我说你啊，你就别吹了。
5: 我
3: 看把你吓的，我们可没这口福，还有任务在身。
5: 有任务还在这磨蹭，快走快走。
3: 都听到耿团长的话了，走了，各位开工。老乡，向你打听个事儿，附近谁家有空着的大房子，我们想借用几天。
7: 要说这大房子，那就属百公馆最大了。听说红军来了，他们一家子全都逃出城了。
3: 太好了，这个百公馆在哪儿啊？
7: 就在紫隐路琵琶桥附近的酱园里，很好找的。
3: 谢谢您了。
7: 好家伙，这房子真够大的。老蒋的房子也没这么阔气吧？
8: 那你可真是小看老蒋了。
7: 对啊，还是你最了解你的老东家。
3: 葛毅，别扯那些没用的，进去搜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隐藏的敌人。
7: 是。
4: 这里确实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不过必须加强戒备，保证首长们的安全。
3: 啊，一会儿让葛毅在屋顶设立一个狙击点，白眼蛮仔，你俩去院子外面转一圈，在容易翻墙的死角放一些机关，要是有人想摸进来，咱们正好听个响。
9: 是。
3: 老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4: 如果有敌人，最好是在他们摸到这里之前就逮住他们。可怎么才能发现他们呢？
3: 我有办法。赖华，咱们装扮成百姓去街上转转，看看有没有想浑水摸鱼的家伙。
10: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0: 一定要摸清城内的情况，以及红军的下一步计划。如果有机会，就给他们来个斩首行动。
1: 是，京城团结，效忠英雄。

0: 老东西，滚远点！
1: 阿弟，你没事吧？
2: 有什么发现吗？
3: 我摸到了，他身上有枪。
2: 既然有特务，就不会只有一个。先不要打草惊蛇，争取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3: 是。
4: 哎，这边。来两屉蒸甲。
5: 来喽。
2: 要动手吗？别冲动，说不定还有大鱼。
1: 啊，累死了，咱们歇一会儿再走。
3: 这家伙眼神不善，肯定有怪。哦，
6: 听说洪掌柜要开会，各地的账房先生都来了。
7: 哦，那咱们可得过去道个喜呀。
8: 对，给他放个大炮仗。
7: 你等等，
9: 各位好汉，有话好说，我身上的大洋都给你们，交个朋友，行个方便，怎么样？
1: 哼，把我们当土匪了？
9: 你们是红军？不想死的就让开，放我们走，不然。
1: 说，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9: 就三个，全都在这儿了。
10: 你真是不幸福害呀！哦，
11: 都是红军，
12: 把他们抓住了。
1: 磊华，跟我来。
12: 是红军吗？
1: 站住！糟糕，不能让他跑了。

0: 我走，不然我就拉上一个垫背的。
1: 让他走，
0: 把枪放到地上。
1: 这事和老太太没有关系，你放开他，我来做你的人质，保你平安出城。
0: 你用绳子把他绑上，
1: 照他说的做。放人吧。
0: 乖乖的带我出城，别耍花样，不然就一枪毙了你。
1: 我说你可别紧张，万一走火可就糟了。好了，烈属行动结束，我们该回去了。
2: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 哎呀，孩子，你们已经给足了房钱，不用再天天帮着干活了。
1: 老伯，去民以家亲，帮自己家人干点活有啥可说的？
3: 这天底下的兵要是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
4: 嘿嘿，小家伙康复得不错呀。阿飞过来。
5: 那是，有我照顾还会有错？
4: 我给你做了一个专属项圈，戴上它你就是咱们兴国之剑的一员了。
3: 太谢谢了。
1: 老肖，我们得撤了。不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吗？怎么又要走？
6: 敌人调集了重兵前来报复，上级已经下达了撤离遵义的命令。
7: 你们要走了？
6: 老伯，谢谢您这些天的照顾，我们是得走了，不过请您相信，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7: 你们都是干大事的人，我知道留不住你们，不过你们要是回来一定还住我这儿啊。
6: 一定。老伯，您千万照顾好自己。
4: 跟着红军走吧，为咱们穷人打天下。
6: 娘，

0: 一直走，一直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同志们，不要泄气，服从命令，听指挥，咱们早晚能建立更大的根据地。
1: 对，为了咱们红军的理想，同心协力，永不放弃。
0: 白爷，你帽子上的针是怎么回事？
2: 哎呀，
0: 之前向老伯借了针缝衣服，随手就别在帽子上了，忘了还了。
3: 哎呀，
0: 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可不是闹着玩的，赶快把针还回去。
2: 是。
4: 是我不对，破坏了红军的纪律，对不起了，老伯。
5: 要不打紧，不打紧，
4: 我还得去追赶队伍，就不进去了。老伯再见。
5: 哎，夜里山路危险，慢点跑。
2: 哦。
4: 由于蒋介石调集40多万军队向遵义地区进行合围，中央红军主动撤离遵义，向四川方向挺进。 在土城青岗坡遭遇战力强悍的川军，双方展开激战。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红军战斗受挫，随时有陷入重围的危险。面对不利局势，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指挥红军撤出战斗，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界敌人兵力薄弱的扎西地区集结，史称"一渡赤水"。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攻占娄山关。
2: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地区展开机动作战，在扎西地区完成了集结，但仍未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面对大军压境，毛主席奇出妙招，决定二渡赤水河，回到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北部，重新占领遵义城。第二次进军遵义，必须先攻克娄山关，但此时前军已经在娄山关驻扎了重兵。
1: 同志们，红三军团即将发起进攻，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他们夺取娄山关，有没有信心？
3: 有。
1: 都没吃饭吗？声音跟蚊子似的。
3: 有。
1: 我们的口号是
3: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4: 娄山关地势险要，敌人又布置了重兵，如果正面强攻，肯定会有很大的伤亡。
1: 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打？
4: 咱们找小路绕到敌人阵地后面，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全军那么弱，你居然也这么怕，信不信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关口打下来？
1: 老陈说的对，打仗不能只靠硬拼，大家马上找路。
2: 哼，咱们在这儿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说不定红三军团都把娄山关打下来了。
1: 葛毅，你少发牢骚，闭嘴。
5: 隐蔽。
1: 厉害啊，竟然能踩到铁皮石斛。
6: 没事，是个采药的小老乡。阿飞，快松口，他可不是敌人。
1: 老乡，你别怕，我们
7: 是红军。你们是红军，你们又回来了。
1: 对，我们要攻下娄山关，打回遵义去。
7: 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可是现在娄山关有很多白狗子，那边地形易守难攻，很难打过去。
4: 老乡，那有没有小路可以绕过娄山关？
7: 这真的没有。哎，等等，我知道有条小路可以通到娄山关东边的点金山。
4: 能上点金山也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攻击关口的敌人。
7: 要上去得爬很高的悬崖，可除了我爹没人爬上去过，你们还是别去了。
6: 你别小看人，爬悬崖可是我的绝活。
7: 那是你没亲眼见过这儿的悬崖，你们跟我来吧。
1: 哎，你叫什么名字？等打下娄山关，我们可得好好感谢你。
7: 我们家是干人，我爹不识字就没给我取过名字。
8: 干人是什么意思？
9: 干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清苦人，按首长的话说，就是被地主老财主榨干了的人。
10: 我们干革命的初心，就是为了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
1: 那你平时是怎么讨生活？
7: 从小跟着我爹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大山里采药，可是老也吃不饱，卖药的钱也总被白狗子抢走。
1: 哎，卖盐的喝蛋汤，种田的吃米糠，我们红军就是要打破。

0: 人讨公道。
1: 好，咱们一起为穷人打天下。不过你得有个名字才行。
2: 你经常在云贵川这一带讨生活，我们以后就叫你云贵川吧。
0: 云贵川，就叫这个名字，我也有名字了。
2: 这放的我帽子都要掉下来了。这山也太陡了，还有没有别的路啊？
0: 没有了，我爹为了方便采石斛，在悬崖上打了铁桩，但是他怕别人发现，所以没在悬崖的下半段打铁桩，咱们得自己凭本事往上爬一半。
1: 大伙把绳子给我，我先上。等下，你的本事我们知道，可是这悬崖太陡了，就算是你也容易摔下来。
3: 咱们红军怕过啥？我出命也要完成任务。
1: 你要是摔下来，那就不叫完成任务了，一定要小心呢。嗯，
3: 放心，我们硬。
0: 山神爷爷，请保佑红军顺利爬上悬崖。我去帮忙。
1: 不行，我们可不能让你冒险。
0: 让我去。好，我们采药人都用这个，
3: 有了这东西就方便多了。把你的竹竿借我用一下。竹竿再长点就好了。
0: 你踩着我的肩膀，我把你顶上去。
3: 你顶得住吗？
0: 我能。
3: 好。

0: 抓着那棵树，兴许可以借下力。
1: 不行，这种树可不结实，万一……
0: 战斗很快就要打响，时间紧迫，必须冒险一试了。
1: 把竹竿给我！别松手，快用竹竿勾住上面的缝隙。

0: 总攻开始了，所有人都抓紧绳子往上爬，快！
1: 啊！

0: 他，扒他！
1: 哎，好鬼！
0: 巴赫提别克！
2: 又踩到羊粪了？
0: 是不是你干的？你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2: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0: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2: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

0: 学着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2: 被莫和比奇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1: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3: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3: 就是好东西吗？
0: 腿全起来，一二

0: 你来这干嘛呀？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我还有事儿呢。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1: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叶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什么受欢迎？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
1: 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很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脱滚、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乖。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
2: 哎呦，谁知道搞得我那么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2: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2: 之前你能听懂？
3: 嗯，你不信啊？
2: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哎。
3: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儿？

0: 你看啊，
1: 嗯，
0: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1: 嗯，
0: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个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面，是不是方便一点？
1: 很羞嘞。
0: 很笑啦，就贼大贼世界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1: 嗯。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0: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烦什么？
1: 看个东西。
0: 嗯，什么？
1: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0: 嗯，
1: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0: 嗯，
1: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咯，就用刀把随弹大狼的子弹敲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0: 哦，那天晚上啊，
1: 嗯，
0: 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1: 我到时候给他，
0: 嗯，
1: 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0: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着。

0: 看病。
1: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0: 让你
1: 来，很
0: 专业。
2: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3: 啊？
2: 黑木耳，卡拉，卡拉。哦，
3: 卡拉。
2: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2: 什么是蘑菇？

0: 来东西吗？这个要的。嗯。好了，蘑菇。等下子。Black meat。
1: 哎，不要。
0: 这个卡罗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1: 那边。

0: 啊，哎呦吧哟，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1公斤干。 找三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2天她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0: 走吧，要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1: 啊，康哥大哥。
3: 哎。
1: 阿嘎。
3: 文秀。
1: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帮去了。
4: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4: 哎，张福先。
1: Jackson。
4: Jackson。
5: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
3: 哎，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
4: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1: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0: 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哥木耳吗？
1: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吗？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张春轩，再见。
1: 走了，村主任。啊。
2: 这破用金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饭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线上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了、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晓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
0: 啊。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服了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穿一双靴子可以踩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
1: 我这双是牌子的。
2: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2: 嗯。
0: 回来之前给大家付给我。嗯。走了。
2: 嗯。
0: 嗯。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啊，天冷啊！你忘了快点。

0: 干木啊！老板娘不要，加木厂干木啊！不要，好吃啊，脆口啊！兄弟，收不收一点？加木厂干木啊！不要！加木厂，加木厂干木啊！脆口，脆口干木啊！不要！80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2: 夏木厂的吗？
1: 夏木厂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2: 干着，没那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收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点一下。
0: 白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好，谢谢。
2: 来兄弟，看点啥？
3: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2: 怎么卖？
3: 100。
2: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3: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2: 那40你卖？你看一下，你对比。不要。
3: 张凤霞那头吗？怎么？我这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我们在那腊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
2: 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3: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的。
2: 可以啊。
1: 有多少货吗？哎呀，木耳卖的咋样啊？还可以啊。
3: 100。哦，
1: 兜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80。嗯，项目场割的吧？嗯。哪个项目场啊？
3: 腊人那边。他在那儿泰山。哦，
1: 高海拔。
3: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1: 哎，这个认识不？
3: 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
1: 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3: 木耳不要吗？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嗯，
1: 不值钱。
3: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1: 1公斤10000块钱。

0: 不行，还有点搞不妥，我有点在等他们。来，给你结下这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卡了啥子？嗯哼，现在还等给你拿啥？才能拿上面子，等到那贵用奥卡什别的么子呗？
1: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0: 张凤霞，谁没能说什么都只是没跟你报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上。
1: 啊，就是嘛，今天三马会我狠狠地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然后你的钱放心吧啊！
2: 喂，张凤霞，张凤霞，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1: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人家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2: 差不多的。

0: 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5: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 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凉被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
3: 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省心的，反正我就是。

0: 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2: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2: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爸爸，
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8: 爸爸真好。喂，
9: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8: 好，我正在跑呢。
7: 回来了吗？
8: 爸，
7: 来。
5: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0: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2: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让工作人员高兴的是，宝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但他们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一大早，莫尔泰和唐城就来到了宝宝的新家，观察他的状况。
2: How many hours on bed? Yeah, she would spend probably 13 or 16 every day eating. Yeah.
0: 只用了半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3: Because Meisho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0: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pent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p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to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个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这儿其实在这儿我在这儿睡觉了，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就是
2: 啊。好稳定啊。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新品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黑胡椒，是喝参鸡汤时的经典搭配。细腻软烂的鸡肉蘸上一口，清甜温润，鲜味十足。糯米则吸收了鸡汤，兼具香甜与鲜美。再配上朝鲜族的各式小菜，平衡味道，爽口解腻。从前，只有在招待贵客、节日欢聚的特殊时刻，人们才能大饱口福，品尝到这样一桌美味。只有食物的分量足够，回到民间，但寓意依旧，幸福美满。
1: 对，过去小时候就是妈妈给做，但是现在吧，一般都从不在家里做了，就到这里来吃。
2: 但是这一家我已经吃惯了，年年都是，
3: 就感觉是用家的味道。
0: 如果是常来吃的老顾客，就会知道店里还有个隐藏菜单：沙参、三叶参、大枣、枸杞，再加上一只土生土长的大笨鸡，十分滋补。鸡肉充分吸收药材的营养，一锅精华汇于一身。笨鸡此时已然升华，胜过山珍海味。厨房里鸡汤正沸，店里热闹不减。身处其中，不只有美味，更有与生活真实的连接感。抚慰人心的不是鸡汤，而是人间烟火。关于生活，鸡汤不必喝，但参鸡汤可以大口大口喝。

0: 这里是四川，引进吃物到征战南，川菜已经征服全球吃货，稳坐江湖霸主。在川菜赛道里，横行江湖的苍蝇馆子，藏着川菜最正宗的那点劲儿。不讲究排场，不讲究环境，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刘竹血，陈年的江湖小馆。一碗肥肠血旺煮了40年，是食客们必点的招牌菜。
1: 都讲究的就是会那个味道，
2: 很多年了，然后味道是一流的。
3: 哇，满了！
4: 哦，好吃好吃。
5: 一个半小时左右，
6: 为了这一口吃的。
7: 哦，巴适得很。
0: 老板勇哥，一个混迹美食圈的江湖厨子，对于做菜有自己的见解。
8: 做菜必须要那个，你要想好吃，心情最重要。
9: 五个菜了，再要碗粑粑菜 OK 了。
0: 老板娘彭景料理前厅，大小事务得心应手。小镇的早市开启了老板娘忙碌的一天，她要为店里购买新鲜的猪血。
4: 要的，再加一两桶的血。
10: 就从厨房把这个给你。
4: 80。
0: 只有提前跟肉摊老板打好招呼，才能拿到上好的。

0: 独行。凝固好的猪血颜色鲜艳，手感扎实。
1: OK。
0: 切成小块开煮，在清水中加入米汤，煮出来的猪血更加滑嫩爽口。煮猪血，一看火候，二看技法，火不能太猛，劲儿不能太大。纯正的猪血会煮出血泡，颜色浑浊，初看不免皱起眉头。
2: 正宗的血管就煮会煮出血泡的水，就像煮肉一样，你煮一道一道，它会出血泡的。加了一些就没血泡的。
0: 煮好的血旺呈暗红色，质感粗糙，表面能看到不规则的气孔。血旺煮好了，客人即将抵达，流煮血的五间厂正式开始。
2: 这道血脆皮豆花、虎爆腰花、凉拌鸡，这我特色。哎呀，够了，你点点都吃不惯。医生，你我老卖中我两样了这。
0: 老板娘指挥前方，招呼客人，游刃有余。勇哥坐镇厨房，挥舞大勺的同时，还得眼观六路，随时为前线提供支援。
3: 红烧肉啊，红烧肉点不了红烧肉的。
0: 一份好吃的肥肠血旺，底料很关键，用泡二荆条代替醋，不管是辣味还是酸味，都相当适中。藿香的使用，让这道菜的江湖气多了一丝清新。
4: 因为一个藿香鲫鱼嘛，藿香鲫鱼那个调料自己有点好吃，我就把改良的那个小碗上看看好不好吃。
0: 底料完成了它的初步进化，血旺登上了属于它的舞台。旺火滚油，火候是炒血旺的灵魂。该如何控制火候呢？
4: 这个是厨师那个一般不在不在那个头颅。
0: 具体火候不方便透露。加入腌制好的肥肠，三次勾芡，速度得快。出锅，血旺嫩滑爽口，肥肠香而不腻。红亮的汤汁散发着诱人的色泽，瞬间勾得你食欲大振。
5: 非常好吃，
6: 好吃，就是嫩，
7: 咸香麻辣。
0: 泼辣的肥肠血旺，最终会回归到下饭。一勺血旺，几口大米饭，这一餐才够圆满。
8: 味道很巴适，很鲜嫩。
0: 江湖小馆红尘客，最是人间烟火气。搭上三五好友，一桌江湖菜，吃个痛快。
9: 现在吃出这个味道，收工。
0: 下午三点，客人渐渐散去。江湖小馆迎来了他的短暂停歇。两个小时后，流煮血的晚间厂还在等着他们。这是江湖小馆最平凡的一天。当夜风吹过湘江，银盆岭大桥上的灯影流动，美食街开始沸腾起来，这是大家熟悉的、热烈而炙热的长沙。这是本地人熟悉的长沙。

0: 名士酒家，红花坡巷子里藏着的旧时光。20多年的老店，已经成为了很多老长沙人的食堂。
1: 这个巷子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老邻居嘛。
2: 我从2003年才刚开始营业，我们在这里吃起啊。
3: 住附近嘛，然后就经常跟朋友一起来这里。
4: 前几天连着来了几次。
0: 不起眼的门头，饭张力拉满，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三道硬菜而来：
2: 河蚌肉、牛蛙、腰花。
0: 清晨，红花坡巷子里还有一丝静谧。老李即将奔赴市场收猪腰子。
1: 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来到市场，一条猪只有一对腰花，更暗的话偏都收走了，所以必须早起。
0: 农贸市场是城市清晨最热闹的地方，常年光顾的老李自有相熟的摊主。
1: 老板，鸭子是吗？好的，好的，好的。
0: 新鲜的猪腰呈自然的红褐色，柔润光滑。
1: 该动就不要了啊，好吧，帮我称一下。我云开始用手去摸，现在只用肉眼一看，我这个腰花新不新鲜，我就知道了。不新鲜的腰花我就不要，是新鲜的话我必须买回来。
0: 切腰花是个技术活，刀工要细腻，薄厚要统一。凤尾状的腰片可以更充分地释放腥气，使其更加入味。大锅中加入清水调料，煮沸后放入腰花，变色后快速捞出，进入凉水中。这样处理的腰花口感更加脆嫩。辣椒和蒜按照比例混合，浇上滚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凉拌腰花完成了它的蜕变，滑嫩脆爽。
5: 它很新鲜，
4: 口感比较好，比较滑，比较嫩。
6: 它的那个香菜也是很嫩的，
1: 爽脆嫩滑。
0: 秘制河蚌，老李的制胜奇招，堪称米饭杀手。
7: 我每次过来我都要点这个菜，
8: 我的碗里已经装满了，主要是。
0: 开蚌取肉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把蚌肉完整取出才算合格。河蚌好吃，去腥是关键。
1: 河蚌本身就腥，我上桌没有哪一个顾客说我的河蚌是腥的。这个河蚌呢，去腥味呢，那必须要，就是我的秘密。
0: 这是老李不能说的秘密。蚌肉在沸水中快速收紧水分，肉质紧实鲜嫩。煮好的蚌肉切成细条。炒河蚌肉最关键的就是底料，蒜末、辣椒炝锅爆出香气，红辣椒做点缀，放入切好的蚌肉，大火快速翻炒，让每一片蚌肉都裹上油脂。蚌壳做餐具，增添一份原始风味。
9: 本身就是我第一次吃河蚌了，而且更别说吃到这么好吃的河蚌了。
7: 河蚌肉我觉得特别惊艳，真的。
9: 它里面那个蒜香做的很到位，那是真的，确实。
0: 湘菜大厨个个都是做牛蛙的高手，老李当然也不甘于人后。
1: 这个牛蛙长沙是有很多家，不能跟着别人后面走，必须要创新。
0: 把牛蛙剁成小块，腌制入味，待时机成熟倒入油锅，蛙肉迅速收紧水分，颜色转为金黄。
1: 我的调料跟别人不同，我自己拧巴出来、秘制出来的。
0: 蒜瓣打底，蒜香瞬间被激发出来，倒入老李秘制酱料，反复搅拌，蜕变成浓郁的汤汁。倒进炸好的牛蛙，大火猛煮，快速入味。口味牛蛙出锅，
5: 然后这个牛蛙特别大，
10: 这个必点的。
2: 这个牛蛙是牛蛙界的天花板。
1: 只要客人吃得开心，我跟你开心，因为我才做成功了，他能掏钱吃得开心，那我赚了钱我跟你开心。
0: 在红花坡的日与夜里，在小巷的宁静与喧闹之中，无论何时，只要走进名士酒家，这儿有最硬的菜以及最正宗的长沙味道。食物的存在早已不只是为了果腹，时光流转，人们在餐桌之上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情怀。跨越千里，无论何种风味，凡是存在都有人对其情有独钟。南来北往，无论何时何地，都少不了有人对此诉衷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波。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文苑香树社区盘活荒地，打造共享菜园，香树乐田。居民耕种收获，还把新鲜蔬果送给独居老人。今天我们一起探访这片充满温情的小菜园。另外，节目尾声走进四五岭山野小课堂，带大家认识两种香草。
0: 高楼环绕的香树花园曾经有一片闲置空地，常年杂草丛生，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少了社区生机。为满足居民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心愿，2025年12月，香树社区启动香树乐田共享菜园改造项目。地块被规整划分出35块菜地，10块划定为红树林党建合伙人专属区块，剩余25块面向全体居民公开抽签认领，中签居民拥有1年期菜地管理权。消息一经发布，瞬间点燃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2: 我们阿哥退休了啊，退心里想买香农块地啊，一块东西种得了啊，吃了没放心，搞不？还有个微信群里，我们微信群里如果有什么事，那么我们就交流交流，是哪个群长他们在叫我们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种种菜啊，实在为了我有，人家带了去，他们有给我，我们有给他们，这么旁边他年纪大的人，我们再去给他们都分享分享。
0: 35位菜园主理人有着各自的耕耘节奏，退休长辈天刚蒙蒙亮就下地松土育苗，上班族趁着傍晚余晖浇水除草，一道竹篱笆隔不开邻里闲话，播种、育苗、搭架，家家户户互通农耕心得，平日里大家还会拿出自家产出的蔬菜互相交换，分享耕种的喜悦。原本门对门少有交流的住户，在泥土间慢慢熟成一家人。社区也制定了完善的运营准则，倡导生态种植，严禁高毒农药。菜地连续15天无人管护，将收回使用权，禁止转租转借。菜园公益捐赠资金全部用于灌溉水管、工具存放区等公共设施维护，让这片共享田园长久有序运营。
2: 以前呢，总是羡慕别人有块地啊，现在嘛，家门口就一块菜地可以种了。现在快递给他翻了一下，然后种了一点毛豆，然后那边有秋葵，就种了一点，感觉每天都要来地里转一下，感觉到很开心很踏实。这个自己种的菜嘛，反正吃得放心。
3: 娘哎哎，俺妈的干嘛种了个好嘞？俺屋里吃不完，都是吃吃啊。
2: 对对对，好个好个好个。啊，我种我先啊。
3: 哦，哎，
2: 我管。
3: 哦，好好好好好，哎，先给我弄两只去啊哟，你看黄瓜真的种得好，
2: 嗯，
3: 哎，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好，啊，加加加加加加加，
0: 从寒冬翻土播种到盛夏枝繁果盛，一锄一犁的悉心耕耘换来了满园瓜果飘香，邻里间以菜相交，互通丰收，温暖的氛围在菜园里四处蔓延。当第一波蔬菜迎来成熟，主理人们心中最先挂念的不是自家餐桌，而是社区里独居高龄老人、退休老党员。一场蔬果送长者暖心行动在菜园里悄然开启。
4: 老王吧，哎，老板，哎，你看看看看看，
2: 老王吧。
4: 多过，
2: 哎呀，多过那个
4: 车，你来带我领啊！多过地朗就啊，
2: 哎，地
4: 朗就啊，多过种个车，种的是车里边好，那毛条种不好等你，啊，毛条嘛，牛鼻子种种，夹子嘛烤烤啊。
2: 我不种给呀，真的，天价天价呀，真的天价。你种新鲜个菜了，嗯，我从来没吃过。
0: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如今处处瓜果清香，笑语盈盈。一把锄头，一方菜园，种下的是四季时令蔬果，收获的却是邻里不分你我的深厚情谊。在城市社区的方寸土地间，香树乐田以农耕小事破解邻里疏离。 让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其中，受益其中，把田间泥土里生长出的暖意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间。
5: 我们打造香树乐田，初衷呢，从来不只是给居民开辟一块种菜的土地。我们呢，一直有一个理念，既要种出一种健康的蔬果，更要种出和谐的邻里关系。改造咱们这块闲置的荒地呢，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环境脏乱的难题，抽签认领、标准化管理，给居民呢搭建了亲近自然的一个休闲平台。而居民我们自发采摘蔬果去慰问老人这个举措呢，更是超出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预期。一方小小的菜地，它也打破了我们城市高楼里邻里疏离的一个隔阂，让互不相识的住户变为守望惦记、守望相助的熟人。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举办种植的一个经验交流会、亲子呢采收节，不断优化我们菜园的管理，让这片土地不仅呢承载我们的一个农耕烟火，更成为一个代际互助、守望相伴的温情纽带，让我们社区呢成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生活样板。

0: 和芸香。今天我们会来带领大家认识两种来自西方和东南亚的香草植物，迷迭香和柠檬香茅。
1: 哇，没错，这个我知道，光是站在这边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迷迭香的香味了。
0: 是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碰碰香，就手这样轻轻的碰一下它，再闻一下你的手就会非常浓的香。在西方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热爱迷迭香的啊，就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葱啊蒜啊的用法是一样的，用来做这个配料，香料的配料。那主要是煎牛排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支，然后放在上面装饰也好，然后这个香气解去腥也好，都非常的香味十足啊。
1: 迷迭香还是比较好识别的，除了气味之外，它的外形啊有这种针状的叶子，所以很好认。
0: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植物就是这个柠檬香茅啊，
1: 它们
0: 看起来像一丛乱草啊，那它其实在东南亚，在泰国是非常经典的香料。我来摘一片，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有没有闻到柠檬？
1: 有一点，但是完全被迷迭香的味道盖过去了。
0: 我这个可能会浓郁一点，你闻一下。
1: 哦，有柠檬的味道。
0: 对，它就是混合了柠檬的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名字也是取自于它这个香气啊，柠檬香茅。那在这个东南亚菜系里面，就几乎每一道菜都绕不开它啊。我们吃过的经典的这个柠檬香茅烤鱼，它就是用这个草把这个鱼给它整个包裹起来，然后烤制出来，最后满满的都是这个柠檬香茅的这个香气。
1: 哎，晴子老师，我发现它的叶片边缘摸着还有点滑手。
0: 是的，这也是禾本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它看起来就像我们狗尾巴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禾本科的小草的叶子一样的，但摸起来呢，它像这种纵条形的这个叶脉以及边缘，这个摸起来它会有点割手的感觉啊。这如果说在浙江一带看到它，那肯定都是人工去种植的。这个植物它是偏热带的一个植物。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两位入菜神器，
1: 下期还会认识怎样的香草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怎么小孩怎么小？
2: 我还在一家，他们在什么？
3: 你要，你要。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你说做
4: 哪个？你说做哪个？
5: 不知道，
4: 好吃的。
1: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1: 俺不麻个，色披着辣，舌头发不蒙蒙，
7: 也是呀呼呀。
1: 那你是真落落呀，我姐妥妥，我家人家把鸡巴等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8: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9: 这个2/2公斤的1/5，分数乘以分数。
10: 金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11: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12: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上次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阿布马兹，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之后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的风。
1: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2: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是没问题了。我爸。我们现在。

0: 他就不会学音了。
1: 弟弟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

再也见不到了。

0: 我们来吃饭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几位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
1: 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2: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可以在您常住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享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为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结核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

0: 为您建立健康档案，并保证您的隐私不被泄露。我们还面向居民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和处理，开展卫生监督协管，为0至3岁儿童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这就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维护咱们居民健康的重要屏障。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云系依然较多，稍微遮挡了些炎炎烈日。明天起到下月初，随着副热带高压持续加强，我区将迎来一段持续性的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持续晴热高温，中暑风险显著上升，提醒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若必须外出，做好遮阳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今天夜里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30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31到8月1号晴到少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7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呛条件2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临浦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瓜沥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净化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濮阳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傣村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楼塔晴转雷阵雨，26到37度。和上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南阳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弋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农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晋江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党湾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所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崖前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
2: 欢迎
3: 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队分别室。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

0: 以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

0: 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积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0: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0: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2: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

0: 到了2.2%，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4: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 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

0: 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啊，
1: 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0: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2: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0: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3: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2: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三项榜单领跑全省，火炬企业斩获多项省级质量品牌重磅表彰。
3: 区政府17届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
2: 绿色低碳品牌绿电兔在萧山发布。
3: 热爱系列报道：热浪中的120急救团队与时间竞速守护生命。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日前，浙江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建设大会召开，会上公布省政府质量奖、首批浙江精品等表彰名单，我区斩获多项亮眼成绩，获评省政府质量奖企业首批浙江精品项目数量均位列全省区县第一，知识产权获奖项目跻身全省第一梯队，以质量标准知识产权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评选中，我区共有3家企业拿下省政府质量奖，科百特、东南网架双双斩获正奖，是全省唯一拥有2家该奖项正奖企业的区县。科百特深耕过滤器材核心技术，依靠全流程质量管控突围；东南网架聚焦钢结构绿色建造，凭借工程全周期质量管理获评标杆。与此同时，全省仅有36个项目入选首批浙江精品，萧山占据4席。入选主体包括科百特、万象前朝、长龙航空、东南网架，覆盖高端制造、航空服务、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作为浙江制造迭代升级后的最高品质认证，4项入选项目充分彰显萧山产业高端化、多元化发展动能。知识产权领域，萧山6个项目斩获省级专利商标奖项，落地全国首单高端装备专利密集型产业证券化，搭建起知识产权全链条服务体系。亮眼成果的背后，是我区持续完善品牌培育体系，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我区大力推进品自标培育与首席质量官队伍建设，落实质量专项资金扶持、配套专家辅导、知识产权维权等各类服务。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培育拥有核心技术、主导行业标准的优质市场主体，坚持质量强区、品牌新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政府17届第80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杭州市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审议了关于我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杭州市临空产业基金管理办法修订，关于共建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的合作协议，2025年区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全区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报告，听取了关于和尚镇大桥村等村社二轮到期延包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情况汇报。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瞿虎应邀参加。
2: 会议指出，学习杭州市区土地储备坐地管理办法试行，对我区规范坐地行为、提升土地储备质效、防范新增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实行政府主导、分级管理、权责清晰、部门联动，重塑土地储备管理体系，要坚持底线思维，构建资金风险防控屏障，要坚持质量坐地，打造标准净地供应机制。会议指出，要持续做大做优发展空间，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要持续做好做细要素精配，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要持续守好管好发展底线，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守牢空间底线。会议强调，及时修订产业基金完善管理办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基金引导撬动作用，推动临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作用，推动优质产业资本与我

0: 区深度合作，要优化机制，提升运作质效，要多方协同，凝聚发展合力，共同打造项目互通流转、产业互补共赢的发展生态。会议指出，要努力将国家级平台的政策红利和资源红利充分转化为我区的发展红利，要精准抓好协议落实，统筹做好空间保障、资金使用、人才引育等工作，要协同推动成果转化，把产业学院打造成集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标杆。会议强调，区级审计是对全区财政运行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要传导压力到位，全面管好财政资金，要落实责任到位，闭环推进审计整改，要队伍建设到位，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会议指出，在部分村社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是因地制宜破解基层盐包难题的务实举措，也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关键抓手。要精细打磨实施方案，严守法定民主程序，严把逐级审批关口，确保全过程依规操作，资料齐全，形成闭环。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国网浙江电力在萧山发布绿电兔绿色低碳品牌，展现浙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标志性成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省能源局、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出席。
2: 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绿电兔品牌 IP 即绿电兔“一带一路”出海仪式。绿电兔诞生于首届碳中和亚运会、杭州第19届亚运会。此次亚运会开创性实现了全部场馆100%绿电供应，为国网浙江电力沉淀下全链路绿电溯源、碳足迹核算、源网和储协同互动等赛事级服务能力。亚运之后，这些能力被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服务。现场，国网浙江电力系统诠释了品牌内核与发展方向。绿电兔品牌形象绿电兔是一只诱饵带着闪电符号的绿色兔子。绿电兔以到达和协同为核心，致力于打通绿电溯源、碳足迹核算、碳资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让企业用数据直接转化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报告，助力中国制造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低碳竞争力。在服务产业层面，虚拟电厂、绿电节能等创新举措已在浙江多地落地，支撑绿电兔在算电协同等全产业场景深度应用。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纪录片《汤寿钱1911》全国首映活动在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举行。影片依托创新影像技术，再现萧山先贤汤寿钱的百年事迹，让本土优秀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2: 首映现场座无虚席，文史专家、汤氏后人、主创团队及市民代表共同观影。作为浙江首部 AIGC 剧情式纪录片，影片以1911年为历史切口，依托海量档案史料严谨创作。影片通过情景再现、纪实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还原汤寿钱捍卫沪杭铁路路权、立宪救国、推动浙江和平光复的关键史实，切实展现其淡泊名利、清廉奉公、心系苍生的崇高品格。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分享创作历程。团队历时数年，走访多地馆藏机构，梳理4600多件历史档案，精选300余件史料进行影像化还原，辅以专家团队全程学术考证，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实现历史题材的创新艺术表达。
3: 所有的历史情节都源自于真正的历史本身。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 AI 赋能，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它以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这个浙江精神。
4: 我呢深受感触啊，汤寿钱先生呢心怀家国，清廉无私，以实干救国安民，他的精神呢是我们大唐宝贵的精神财富。
2: 据了解，该片将通过浙江广电集团旗下平台及多家网络新媒体渠道进行展播。我区也将依托汤寿钱故居纪念馆开展系列研学活动，持续活化本土名人资源，让百年先贤精神代代相传。本台记者报道。
0: 为全面提升我国千

0: 飞行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组接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科技防线。近日，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监测组接防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行，六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指导，全国植保领域近百名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解锁守护粮食安全的智慧植保新方案。本次现场观摩会系统展示了浙江省在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监测预警与组接防控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上，专家们分别立足全国宏观态势、实验室科技创新、省级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全方位阐述了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在此基础上，建设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会前，参会嘉宾还前往一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直观感受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组接的全链条作业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1: 入伏盛夏，骄阳似火。当大多数人在室内避暑纳凉时，有一群人奔走在烈日骄阳与闷热街巷间，他们就是120急救人员。无惧热浪侵袭，在一次次救援现场用专业和坚守为生命护航。上午9:52，警报声响起，杭州市急救中心焦山分中心青塘急救点的医生于成慧和同事立即登车赶往事故发生点。现场一辆轿车与电动车相撞，急救人员立即将伤员扶上担架，用支架固定受伤的腿部后送往医院。对一线急救人员而言，24小时随时待命，日夜连轴出诊是常态。刚刚结束一场救援，来不及擦干汗水，新的警情再次响起，于成慧又去往下一个现场。上午11点多结束第二场救援后，回到急救点的于成慧和同事神情终于放松下来，此时脸上的汗已经出了一轮又一轮，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于成慧告诉记者，一年中最煎熬的莫过于盛夏高温季。青塘急救点附近道路较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高温下的事故现场阳光暴晒，路面热气蒸腾，但他们却始终丝毫不敢松懈。
2: 尤其是碰到一些在交通事故中心肺复苏的患者，然后我们要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我们身上就是脖那个汗都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流，后背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停，要一直进行持续的按压，膝盖会红，也还就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地方就起淤青了，膝盖都。
1: 今年6月，青塘急救点成立，跟随急救点全新出发的还有刚刚走上120急救岗位的于成慧。短短2个月，高强度的院前急救工作让他快速蜕变，中暑、外伤、交通事故接连不断，密集的出诊任务成为这名新人医生最严苛也是最珍贵的职场试炼场。
2: 晚上尤其是这样凌晨1-2点，你睡得正熟的时候，那个铃声一响，当时真的心里都一紧，可能会特别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应急反应，听到铃声整个人马上就坐起来，因为我们是1分钟要出车的嘛，然后就相当于你一坐起来裤子一穿马上就要上车了。就已经
1: 于成慧所在的团队共有3个人，除了他还有护士韩笑和救护车驾驶员尹晓峰。无数次紧急救援打磨出的默契，让慌乱紧急的现场一直保持高效有序、稳妥可控。这支平凡的急救小队顶着同一轮烈日，守着同一份初心，扛着同一份责任，用团队力量守住城市最温暖的生命通道，成为炎炎夏日里最动人的并肩身影。
3: 我护士也做了20多年了嘛，本身我从事这一份工作就是也是原来的初心，也是就是那能够救死扶伤，帮助到病人，危重病人的话如果能够抢救成功，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自2021年环卫工人节起，杭州城城公益基金会联合杭州市慈善总会启动了环卫工人早餐计划，每月26号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爱心早餐。为进一步提升关爱质效，贴合环卫早班作业实际需求，自今年7月26号起，该项目萧山试点全新提质升级。7月26号清晨， 结束普扫作业的环卫师傅们有序走进杭州城管驿站、育才路站、萧然南路党群服务站及北干。

0: 中转站，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享受爱心早餐。本次发放爱心早餐100份，每份早餐含小米糕、茶叶蛋、白米粥搭配小菜，品类丰富，营养适口。
1: 早饭的话，我们是摒弃了原先的传统单一模式，然后结合了四季的一个时令与环卫的一个体能消耗的一个特点，推行了一个四季餐，让我们的环卫工人吃得更加暖心，让他们在日常作业中也更加有动力。
0: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化餐品结构，均衡膳食配比，根据四季节气作业强度定制专属营养餐食，如春季配以施加蔬菜包、水煮蛋、黑米粥配小菜，秋季主要配备鸡蛋饼、施加大肉包、南瓜粥配小菜等，实现从简单吃饱向营养健康、四季适配、品质暖心的全面跃升。本台记者报道。如何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一桥镇民乡社区的特色暑期活动“民乡小冰联”给了孩子们不一样的选择。列队列队，稍息立正。这两周，一桥镇民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口号震天，斗志昂扬。社区60位小朋友组成小兵连，再次接受暑期微军训。连日来，学员们在老班长、志愿服务队教官的指导下，每天组织站军姿、齐步走等队列训练，学习擒拿拳、搭土灶等军事技能。社区还邀请了职业消防队员讲授灭火器的使用与火场逃生知识。
2: 当跑步跑了3圈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都有自豪感，然后都可以提升自我的毅力。
0: 民乡小兵连是一桥镇五彩光家庭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近70的退役军人教官朱世忠和社区其他几位退伍军人一起组建了小兵连。
3: 我们这些小兵啊，通过训练以后，他们得到了一种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还有呢，我们这个站姿、坐姿等等这些自律的东西也就增强了。
0: 据了解，近年来一桥镇以民乡社区为试点，全面打造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组织开展妈妈游学营、儿童梦想家、民乡小兵连等独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亲子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波。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文苑香树社区盘活荒地，打造共享菜园，香树乐田。居民耕种。

0: 获，还把新鲜蔬果送给独居老人。今天我们一起探访这片充满温情的小菜园。另外，节目尾声走进四五岭山野小课堂，带大家认识两种香草。
1: 高楼环绕的香树花园曾经有一片闲置空地，常年杂草丛生，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少了社区生机。为满足居民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心愿，2025年12月，香树社区启动香树乐田共享菜园改造项目。地块被规整划分出35块菜地，10块划定为红树林党建合伙人专属区块，剩余25块面向全体居民公开抽签认领，中签居民拥有1年期菜地管理权。消息一经发布，瞬间点燃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2: 我们阿哥退休了啊，去清理一下，买一下农块地啊，一块东西种得了，俺吃了蛮放心，搞哇。还有个微信群里，我们微信群里如果有什么事，那么我们就交流交流，是哪个种子，他们就教我们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种种菜啊，这些肥料我有，人家带了去，他们有给我，我们有给他们，这么旁边他年纪大的人，我们再去给他们都分享分享。
1: 35位菜园主理人有着各自的耕耘节奏，退休长辈天刚蒙蒙亮就下地松土育苗，上班族趁着傍晚余晖浇水除草，一到竹篱笆隔不开邻里闲话，播种育苗搭架，家家户户互通农耕心得，平日里大家还会拿出自家产出的蔬菜互相交换，分享耕种的喜悦。原本门对门少有交流的住户，在泥土间慢慢熟成一家人。社区也制定了完善的运营准则，倡导生态种植，严禁高毒农药。菜地连续15天无人管护，将收回使用权，禁止转租转借。菜园公益捐赠资金全部用于灌溉水管、工具存放区等公共设施维护，让这片共享田园长久有序运营。
2: 以前呢，总是羡慕别人有块地啊，现在嘛，家门口就一块菜地可以种了。现在快递给他翻了一下，然后种了一点毛豆，然后那边有秋葵，就种了一点，感觉每天都要来地里转一下，感觉到很开心很踏实。这个自己种的菜嘛，反正吃得放心。
3: 娘娘呢，俺毛豆跟毛种了个好嘞，俺屋里吃不完，五多是吃吃啊。
4: 对对对，好个好个好个，我种我想
3: 哦，
4: 我管。
3: 哦，好好好好好，哎，先给我弄两只去啊哟，你个黄瓜真的种得好，嗯，哎，哦，好好好好好好，啊，加加加加加
1: 从寒冬翻土播种到盛夏枝繁果盛，一锄一犁的悉心耕耘换来了满园瓜果飘香，邻里间以菜相交，互通丰收，温暖的氛围在菜园里四处蔓延。当第一波蔬菜迎来成熟，主理人们心中最先挂念的不是自家餐桌，而是社区里独居高龄老人、退休老党员。一场蔬果送长者暖心行动在菜园里悄然开启。
5: 老王吧，哎，老板，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6: 老王吧。
5: 多过，
6: 多过了
5: 啊！你来带我领啊！多过地朗丢啊！
6: 哎，地朗丢
5: 啊！多过种个菜，种的是菜里边个，好，那毛豆种不好等的，啊，毛豆嘛，牛鼻子种种，夹子嘛烤烤啊。
7: 我们这个呀，真的，天下，真的天下，最新鲜个菜了，啊，我从来没吃过。
1: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如今处处瓜果清香，笑语盈盈。一把锄头，一方菜园，种下的是四季时令蔬果，收获的却是邻里不分你我的深厚情谊。在城市社区的方寸土地间，香树乐田以农耕小事破解邻里疏离，让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其中，受益其中，把田间泥土里生长出的暖意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间。
8: 我们打造香树乐田初衷呢，从来不只是给居民开辟一块种菜的土地，我们呢一直有一个理念，既要种出一种健康的蔬果，更要种出和谐的邻里关系。 改造咱们这块闲置的荒地呢，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环境脏乱的难题，抽签认领标准化管理，给居民呢搭建了亲近自然的一个休闲平台。而居民我们自发采摘蔬果去慰问老人这个举措呢，更是超出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预期。一方小小的菜地，它也打破了我们城市高楼里邻里疏离的一个隔阂，让互不相识的住户变为守望惦记、守望相助的熟人。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举办种植的一个经验交流会、亲子呢采收节，不断优化我们菜园的管理，让这片土地不仅呢承载我们的一个农耕烟火，更成为一个代际互助、守望相伴的温情纽带，让我们社区呢成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生活亮板。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武岭山野小课堂。
1: 上一期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薄荷和芸香，今天我们会来带领大家认识两种来自西方和东南亚的香草植物，迷迭香和柠檬香茅。
2: 哇，没错，这个我知道，光是站在这边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迷迭香的香味了。
1: 是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碰碰香，就手这样轻轻的碰一下它，再闻一下你的手，就会非常浓的香。在西方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热爱迷迭香的啊，就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葱啊、蒜啊的用法是一样的，用来做这个配料，香料的配料。那主要是煎牛排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支。然后
0: 迷迭香还是比较好识别的，除了气味之外，它的外形啊有这种针状的叶子，所以很好认。
1: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植物就是这个柠檬香茅啊，
0: 它们
1: 看起来像一丛乱草啊，那它其实在东南亚，在泰国是非常经典的香料。我来摘一片，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有没有闻到柠檬？
0: 有一点，但是完全被你迷迭香的味道盖过去了。
1: 我这个可能会浓郁一点，你闻一下。
0: 哦，有柠檬的味道。
1: 对，它就是混合了柠檬的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名字也是取自于它这个香气啊，柠檬香茅。那在这个东南亚菜系里面，就几乎每一道菜都绕不开它啊。我们吃过的经典的这个柠檬香茅烤鱼，它就是用这个草把这个鱼给它整个包裹起来，然后烤制出来，最后满满的都是这个柠檬香茅的这个香气。
0: 哎，晴子老师，我发现它的叶片边缘摸着还有点滑手。
1: 是的，这也是禾本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它看起来就像我们狗尾巴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禾本科的小草的叶子一样的，但摸起来呢，它像这种纵条形的这个叶脉以及边缘，这个摸起来它会有点割手的感觉啊。这如果说在浙江一带看到它，那肯定都是人工去种植的。这个植物它是偏热带的一个植物。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两位入菜神器，
0: 下期还会认识怎样的香草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行。

0: 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就笑。

0: 哦，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1: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0: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2: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1: 让不马哥，色披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4: 也是呀呼呀。
1: 我你肚子落落，压我肩坨坨，我家的沙发几把凳哦。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2: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我看到我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5: 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6: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7: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着风。
1: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2: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已经没有你了，我

0: 弟弟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拼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老爷，见笑了。陋室已坚，我这有上层的好茶您尝。
1: 不必忙，不喝茶。今日兄弟私下来见，是有几句心里话，想和殷四位说说。
0: 啊，
1: 兄弟进了斯文曹已有月余，可惜成效不彰。
0: 李延将军分派兄弟进入斯文曹，可不是让我下贤妻良子的。殷四位，可知李延将军本意何在？
1: 属下愚钝，还望曹燕明示。大汉国势羸弱，征战频仍，丞相却坚持乏味，不惜国力。
0: 这属下向来只是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这对国家大事都是昏昏噩噩的。
1: 满朝文武畏惧丞相权势，皆闭口不言。唯有李延将军独辟蹊径，不避斧钺，接管斯文曹是李延将军这盘大棋的第一步。曹渊，您说这件事情太大了。 属下身份微末，不知您这个冯英呢，把斯文曹啊围得水泄不通，没点干货，想要扳倒杨仪，谈何容易？我知你是冯英心腹，只要你我同心，何愁大事不成？
0: 曹渊，您太抬举我了。
1: 我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司尉，一个小小的司尉做的事可不小啊。这些年你伪造指令，利用斯文司这条情报线向吴魏走私谋利，这上面可是一笔笔都写得很清楚啊。你自己看。

0: 接亭情报案也有人利用古政这条情报线向曹魏提供机密军情，这也太巧合了吧！
1: 属下该死，属下该死，属下贪财之人，但是绝无通敌叛国之心。
2: 到李延将军面前，你也这样辩解吗？

0: 因此，为这手是下不去了。给你条活路，要不要？
1: 你想把接听情报案和主动案并案侦查？

0: 你是对白帝变节行踪存疑？是。接听情报案还存在一种可能：白帝送出的情报没有问题，抵达岐山大寨之后，被朱龙给替换。此人必须在军前熟知我军部署，并且。
1: 能接受到接听情报和白帝密语调办。你说的这些条件，我冯英都核实了。如果冯曹渊同位，
0: 那么白帝身份早暴露了。你是怀疑孙俪？荒唐！
2: 那白帝的事儿就不荒唐吗？自我进私奔曹琴，您就一直告诉我所有的案子都要拿证据说话。真没错。但你的证据在哪儿啊？成功是你妹夫，你这样想也是情有可原。但我要明确告诉你，已经过去的事情，多说无益。退一万步说，白帝就算是牺牲品。 那也已经牺牲了，接听情报案必须尽快结案，这是大局，跟是不是查烛龙毫无关系。你不要以为我那么讲是在袒护孙俪，你想想，查孙俪的结果是什么？到最后还不是针对我冯英吗？我不向你萧何、乔合金、超真全都这个烂泥潭，你懂吗？
0: 冯曹渊的话，我好好想想。
2: 私文曹是国之利器，绝不能成为政权斗的工具。李淼另有所图，你要明白这一点。
0: 这我明白。
1: 你明白就好。

天水建军司马迷冲拜见黄大祭酒。

0: 天使远来不易。诸位长老，恭迎上国天使。
1: 恭迎上国天使。
2: 皇玉接旨。
0: 大魏皇帝陛下敕令，封五仙道大祭酒黄玉，平南将军，汉中先锋使。
2: 请接旨。

0: 军头，还没回去啊？
1: 吴后峰应找我谈了，说斯文曹是国之利器，绝不能成为政争权斗的工具。
0: 这话说得好听，他要尽快结案，不也把斯文曹当做一张牌了吗？
1: 算是彻底摊牌了。孙令不让查，他还只是说。
0: 李淼进入斯文曹，肯定是另有所图。风曹院如果不让查，这案子你可就查不动了。就算如此，你也非要查吗？
1: 查，肯定要查。

0: 死罪，死罪！曹院请客，你都知道。再等你啊，我们就成饿死鬼。嘿，这种紧要关头，我不请客，只要敢来的，都是兄弟啊！哎呦，不敢不敢！我呀，心里有数，要不然也不敢请两位出来小聚。
1: 今天这安亲会啊，打了一场擂台呀、啊，二位怎么看？
2: 这李曹院是想翻司门曹的老账吧？
1: 查烛龙，那是佯装舞剑，实际上是向西风压倒。

0: 东风冲我冯英来的。
1: 嗯，曹院啊，不分东西，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您说，往哪儿走，咱们都跟着。
2: 二位呢，都是司文曹的老人，
0: 想必心里啊都有一本账的。
3: 这李曹院初来乍到，立功心切，也是情有可原吧？
0: 没那么简单。
4: 直说了吧，
0: 成都形势不好，诸葛丞相北伐势力不但余波未了，且愈演愈烈。李渊将军此番成都面军，纠集了西川十余家士族门阀上书弹劾，意图解除丞相兵权。
1: 这丞相自隆中茅庐出山以来，追随先帝，屡建奇勋啊。蜀汉的基业可以说有一半都是丞相首创的。那这李渊将军同为先帝托孤重臣，哎，他要动摇丞相，恐怕……
3: 嗯，这话不错。司文曹是丞相的老班底，曹院有何顾虑？
0: 二位啊，说的都对，但也正因如此。
3: 功高震主，必有所为。
0: 哎，我可没说啊。我可没说，
1: 又让你抖机灵吧？罚酒，罚酒。
4: 好，那一起来吧。
0: 李渊此番弹劾，寻日间要见分晓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让李淼弄到任何东西，往司文曹头上泼脏水。倘若司文曹内有人通敌叛国，才导致的街亭兵败，那扬章事难辞其咎，丞相处境也会越发艰难。
3: 曹爷放心，我和殷大哥都不是玩弄权谋的小人，有何吩咐，静静直说。
1: 就是就是，
0: 来。

0: 老爷，斯文曹荀彧求见。荀彧，
1: 有人替换了白帝的接听情报。白帝生前亲口所言，有证据吗？目前只有旁证，古证情报线出了问题，白帝情报被替换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冯英、冯草原会是烛龙吗？从案情上看，白帝密语情报只有冯草原可以解密，因果太清晰了，不会是他。那你是在怀疑？孙令，
0: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是。
2: 今日午后，冯草原找我谈了，他不让往下查。哦，很好，你找我，找对了。来，这几杯酒算是啊？
3: 对，
2: 是吧？再喝，
3: 对，还可以喝，
2: 我还可以喝。

0: 本来还想跟圣姑同浴呢，今日怎么这么早？
1: 你我尚未履毕，大祭酒莫再调戏妾身。
0: 择日不如今日嘛，圣姑意下如何？
1: 祭酒，今日刚受曹魏册封，难不成这么快就忘了教中的规矩？哦。
0: 我道你为何今日整天闷闷不乐，原来是对此事耿耿于怀。册封世喜，妾身只不过是替大祭酒惋惜。
1: 怎么说？
0: 妾身投身武仙道，是亲扶大祭酒，是英雄盖世，不是出的奇才。岂料今日却见大祭酒受人册封，寄人篱下，妾身深以为耻。
1: 好啊！唉，可惜我武玄道好手如云，竟还没有一个女人有见识。
0: 此话怎讲？
1: 我今日虽受曹魏册封，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
0: 在他日事成，我必定要复兴圣教，将魏蜀吴接入我教中。
1: 圣姑，你知我肺腑，你当真是上苍赐予我皇爷的重礼啊！还望大祭酒将来可以记得今日之言。当然。啊。
2: 时辰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哎，孝和不地道，曹苑怎么算也得算他的恩师了吧？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拐呢？不，孝和是不得已执行司礼的裁决令，他心里未必认为白帝便捷。
3: 还是唐斌了解他，孝和的确是这么想。倘若白帝并未辩解，那孝和自然就认定司里有曹魏的卧底。
2: 没那么复杂吧？我看啊，他就是觉得西头得势靠上去了。
3: 闲话休提，这接林情报案必须到此为止。
4: 杨将士之前提醒过我，今日要彻查烛龙案。你们二位都留点神，以防有人别有用心。
5: 是。

0: 都在酒里了。对，长平，你跟孝和关系不错，盯着点。孝和呀，是长泽，以免被人利用。我跟孝和是好朋友，让我在背后盯着他，总觉得哎有点不舒服。哎，
1: 还是我来吧，斯文斯丁人是本行，手搭把掐。
2: 小何，我能帮你做什么呀？调查第一步，需要确定解密白帝情报用的密玉雕版。
3: 雕版？
2: 对，白帝密玉雕版是个套盒，平日里由重兵把守，战时则由孙令亲自携带，有12名白耳禁军押送。若是没有权限，没有办法调出来。
0: 这个我来想办法。不过小何，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2: 您说，当时情报传送10万火急，坚不容放，即便烛龙想要制造一个假情报，也力有不逮啊。
4: 李曹渊的意思是，
2: 情报原件无人辨识。
4: 只有冯曹渊看得懂，那就不能排除在破译时做手脚。这种可能不存在。白帝密语雕版一旦套上了情报，内容无法更改。
2: 李曹渊，这样，一旦我拿到密语雕版，我会即刻安排重新核查。
4: 就先这么办吧。

0: 姐夫，不好了！黄一峰张正的像什么样子？我跟你说了，遇事要稳重，
1: 稳不了了。我看见荀许去找李淼了，
0: 这会儿，
1: 可不是吗？我看这荀许，查竹龙是假，背地里阴着搞姐夫才是真。这个荀许，看似忠厚，实则狡诈。
0: 行了。
2: 你别总是老盯着人寻虚，啊！不就是一把金丝思维的椅子吗？睡了。
3: 姐夫，忠言逆耳啊！姐夫，
4: 李曹院怎么说？
3: 明天就开始行动了，他会把白蝶密语雕版给调出来，这一步走出去。
2: 就没法回头了。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东西落在寺里了，你先回吧，我去取一趟。
3: 好，
5: 哎。

算是出来了，今天来的这几个都是马大将军的副官，伺候好他们，将来你军中有人，吃香的喝辣的，随便你。

0: 柳爷已经不胜酒力了。哎哎，
1: 不说杯酒就喝呀！
2: 喝呀喝呀！
0: 来好酒量吧。
3: 柳姑娘，
0: 哎，柳姑娘，我可记得你还有两杯，你渴吗？

0: 天水主簿陈公爷。
1: 古镇意外死亡必定会引发司文曹的调查，郭都督吩咐以后不再使用西蜀军情系统，我的任务就是给你重新建立情报渠道，以后你所有的情报都由我来转交。

0: 此时洞中着火，还要多多注意。我也准备了一些滋补药材，你先放入你的洞室内了。
1: 谢季酒品爵。
0: 应该的吧。
2: 拜见季酒，拜见圣姑。
3: 妙峰石有紧急密报，
1: 妾身先去整理教仪。
0: 有劳圣姑啊。
3: 根据烛龙的情报，潜伏在魏境的蜀蝶白帝证实是天水郡逐步成功，化名陈卫，奉天水郡守郭刚之命和弥先生一起进入蜀境。倘若此人不是在阳平关为蜀军错杀，那他此时就在咱们五仙道的内部了。
0: 传我的令，分坛各部立即撤离总坛。
4: 是。
0: 千泽，提防万一，要好好设法查一查这个女中的真实。

0: 来得正好，有件事要向你请教。
1: 李曹渊，您太客气了，有什么事儿啊，您就尽管吩咐。
0: 司文曹重要的内部往来情报，都是用密语书写的吧？是的，司文曹和游骁都持有密语调本，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情报不失密。
1: 你看看，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您看，在这个雕版的空当中写上情报的内容，然后再在别的地方写上不相干的字，这样的话就没有人知道情报到底是什么内容了。
0: 白帝的街亭情报也是用这样的雕版书写的，
1: 是。不过，白帝的级别不一般，他的雕版是有机关的。现在白帝叛变已经定性，所以他的雕版已经解密，不然保密程度会很高。
0: 有多高？
1: 重兵把守，要是冯曹渊亲自掌管，没有他的允许，别人无法出击。
0: 解密以后，雕版存放何处啊？还在库房，不过现在手续简便多了。李曹渊，您要想看的话，一句话的事儿。冯曹渊去哪儿了？
1: 他今天不在。
0: 好，我们现在就去库房看一看。
2: 一会儿查诸葛，一会儿查五仙道，一会儿又查潜入魏鼎，咱建安司快成杂伴了。
3: 有这功夫废话，还不如多感些情报呢。
0: 你是刚来的，勤快点是应当的。
2: 冲我呗，老四哥没用，脚本跟巡头抱怨去。
0: 别说，我还真得给巡头请假。
2: 你还当真啊？我就是说说。
0: 家中那人从越城送来急信。
2: 家中老丈人惊觉抽风，我得抓紧回去见大小。那嫂子她还好吧？
3: 着急上火，也卧床11日了。 这会儿巡头不在，金庭又安排去阳平关，你得抓紧让他签字。
2: 没事，我听李曹渊说了，巡头一会儿就会司令。
3: 啊，那好。
1: 把门打开。

吧。安静。按照规定，解密归档前，相关的密码都是保密的。

这个就是白帝专用的秘密雕牌，根据指定的天干地支，这三块雕。

0: 会据此调整顺序，那露出情报的孔洞也会随之改变，这样就是为了防止单层的密语雕版被卧底踏印泄密。
1: 那天干地支是临时约定的吗？
0: 是，司文曹惯例称其为密钥，在密封情报的火漆印上一般都会标注着方位还有三才等等字样，外人无法了解其中含义，只有密钥跟密码完全匹配，才能在其中解读出有意义的文字。您可以试试，这封情报约定的密钥是天人

0: 不是接听情报吧？
1: 好，接听情报在数座台有归档，要调阅的话得通过孙令。
2: 哦，对了，荀司尉想要研究一下这雕版，能带出去吗？
1: 这个案例是违反规定的，但是司文曹不是成立了竹中专案小组吗？
2: 对，就以小组的名义借，我签字。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

0: 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2: 嗯
1: 啊，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没在屋里歇息啊？啊，在屋里歇了又小了，到山上来喘口气儿。
1: 这地方当地人称神仙沟，当年武帝张鲁伐蜀，张鲁之弟张卫便在此安营扎寨。
2: 为什么现在都一片荒芜了？ 原本有一支蜀兵在此驻扎，据说有位老神仙来看过风水，说是中线外凸，纵沟横索，是个困字局，蜀地迷信，下旨撤残了。哎，刚好便宜了咱们五仙道啊！
1: 我怎么觉得这有中心之象啊？你看，虎踞、龙盘，挺好的呀。
2: 哎，倪先生说这话。 跟黄继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哎呀，这恐怕是要变天呐！这场雨来势不小啊！倪先生，
1: 啊，
2: 咱们先回吧。
1: 我想再看看。
2: 愉快了，先回吧。
1: 好嘞。

0: 白帝的街亭情报原件，入当后没有人调阅过。我去调阅，怕引起冯曹院不快啊。
1: 没事，那我想办法。
0: 啊，好。哦，今日冯曹院派我去阳平关核查魏帝的身份。哎，
1: 追查烛龙是长线，
0: 不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小何，我把雕版可交给你了，先存静安司吧。
3: 是，
0: 一定要保管好。
2: 我可是签了字的，
3: 李曹院放心，我派专人保管。
2: 怎么样？
3: 哎，徐涛，你收拾一下，一会儿我去阳明关。
2: 那得带上雨披了，
3: 这雨看样子小不了。
2: 行，马上吗？

0: 他老丈人重病，正要跟您抱驾回疆。啊，那只能辛苦你了。这个是重要证物，今天晚上一直办看守，绝不能出岔子。是，还挺沉呢。这是什么呀？哎，不看不问，不知道，这是咱
1: GS 的三铁律，记住。
2: 管他是什么，就当是我自己的一条命。金桃，对不住啊，
3: 没事。刚才廖慧已经跟我说了，你早去早回，GNS最近正缺人手。
1: 多谢群桃体谅，
3: 快去吧。
4: 我把这两只竹雀埋在了入蜀的途中，你找人尽快把它挖出。
2: 好，我把位置给你。
4: 好，明先生放心，绝对不会耽误。
3: 多谢。
5: 诸位长老，严防死守，切记不能产生任何纰漏。
2: 是是。
5: 那就叫，
1: 这是
4: 来了。
5: 啊，
4: 今日得到线报，说与迷先生同行之人，视为蜀蝶白璧。
5: 陈主簿，
4: 你可知晓？哼，好在此人已经死了。还有一事，郭俊少已经派两位使者前来给你我传密令，今晚就到。
5: 今日？
4: 嗯，届时本记者要好好款待他，明先生也可以同僚叙旧。
6: 岂不美哉？嗯，自当奉陪。天水使者来传密令，事关重大呀！大祭酒特意吩咐，多加人手，各处巡逻，以防鼠蝶渗入。
1: 啊，我自身好。
7: 明先生，今日的筵席可别误了。
1: 多谢提醒，放心。
8: 盯紧他，一有逃跑迹象，格杀勿论。子明，快！
9: 徐将军，总算等到你们了，赶紧验尸鉴定，都臭了。
8: 斯文曹诸事繁冗，耽搁了一天。 跟我来吧。二位，我就先不进去了啊。李默靠墙的桌上都有。哎，

0: 区的举报只是一个由头，我已安排人去嫁祸你，
1: 能成吗？
0: 成大使者要岂能在乎小节？此事绝对不能有任何泄露。

0: 徐大姐们这个月的出行记录汇总以后送司文曹。
1: 冯曹院亲自核查过了，还要汇总吗？
2: 那是以前，司礼现在有新规矩，
1: 再加记录成册，月底送到。嗯，
0: 冯曹院，
2: 林司呗，都有事儿？
1: 没有，
2: 路过，正好看见你了。成都有份急件，放在您桌子上。
0: 交给吕曹院处理了，成都急件已经由冯曹院先接为上。走了，先回寺里。
3: 曹院慢行。

0: 哎，冯草原，你怎么回来了？全凭归巢，开门，开门！
1: 怎么回事啊？今儿怎么这么早上门啊？
0: 今日雨大，李曹渊担忧上洪爆发，命各司提早一时辰散营。
2: 您是不是留的急件呢？
0: 草原。

0: 冯草原，
1: 这都散芽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0: 有些证物存在柜子里，荀四卫让我今天值守。
1: 行，那你值守吧。
0: 是。

0: 您先生受惊了。汉中五仙道4000余众，祭酒以下长老257人，今后全凭先生驱策。哎，
1: 这哪当得起啊！我一个小小的监军司马，祭酒是陛下清封的平南将军，我受不起这大礼。
0: 哪有？先生救我于蜀蝶水火之中，岂能与官职大小分之？
1: 若蒙先生不弃，不愿与先生结为兄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0: 好，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愚兄能得贤弟大主，岂非天意啊？啊！这位是圣姑，虽然还未正式迎娶，但贤弟
2: 也可视为嫂嫂。见过嫂嫂。有幸得是弥先生，也没准备什么礼物。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千金断玉，也算不俗，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0: 真是一把好剑，谢过嫂嫂。改日也赶上圣姑带贤弟好好看看我武仙道的威风。
1: 好，圣姑，我与贤弟还有要事相谈，你先下去吧。

0: 贤弟四次到达汉中，还有其他要事否？
1: 当然，清平即位，
0: 愿闻其详。
2: 街亭情报员件调阅手续需要封曹燕签字，这是个麻烦事儿。白帝原始档案存放在书佐台，书佐台的位量跟我有些交情，
3: 不能惊动任何人，要悄悄进行。
2: 明白。
4: 这是，这么大阵仗，肯定出事了。站住！你是何人？要去哪里？
5: 监司四位巡巡，发生什么事了？
6: 十四位。
5: 吴忠将军，
7: 你来一下。

0: 什么呢？这绿色袋，把物证赶紧拿出去。哎，
1: 这会人呢？
2: 徐四伟，昨晚你在哪儿？
3: 昨日我和金恩寺裴旭，奉冯曹院之命，前往阳平关，核查潜入卫谍身份。回城时，因大雨阻隔，阳平关徐将军就让我们在关上留宿一晚。刚回来，
1: 廖辉到底怎么了？
2: 昨日傍晚因大雨，司文曹提前了一个时辰散衙，经初步勘验。就在那时，寺里发生了重大窃案，群谋司、司文司都有物品被盗，当时贵司廖慧之手，被凶徒杀害了。
0: 廖慧死了？
2: 对，死了。

0: 第一个发现现场的是军谋司的高汤炳四卫，时间大概在4:01。当时司令已经到了不少人，李曹院、冯曹院也都在。高四卫发现房间里丢失了物品，就向冯曹院禀报，结果发现各司都有物件失窃，静安司却无人报告，冯曹院就让高四卫过去看看。
1: 李曹院和冯曹院商议后，当即禀报了李延将军行人。刚才那些仵作不是斯文操的。
0: 接急报后，胡某一面将情况飞禀成都，一面带李延将军直辖卫队，会同南政府衙武。

0: 做进驻斯文曹。刚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
1: 你方才跟我说廖慧是在搏斗中遇害身亡，但他身上没有丝毫搏斗，白帝密语雕版丢失了。
2: 正是，
3: 孝和是静安司司尉，案情侦破最是擅长。胡中将军又何必让南政府衙介入调查？
4: 此案很有可能内通外联，胡某绝不能大意。啊，
3: 孝和昨晚留宿阳平关，对吧？绝无涉案可能，理应主持此案调查。
5: 荀司尉刚才也看了现场，心里应该有判断吧？
1: 这是一起未谍案，而且和白帝接听情报直接相关。
2: 何以见得？
1: 这是裴旭对所有司里丢失物品做的一个统计。除了司文司殷司尉丢失了一方镇纸，是先秦之物，比较贵重，剩下的都无足轻重。所以窃贼真正的目的就是盗取存放在静安司里的白帝密语雕版。嗯，
3: 有道理。
5: 白帝密语雕版为什么会在静安司？
3: 啊，这件事情我知道。
6: 我是司文曹主计使司尉孙令，有公务禀报冯曹岳。
7: 孙司尉，奉胡中将军令，司文曹失窃案勘验结束前，司内任何人不得随意走动。
6: 怎么还没勘验完？不是已经收摊了吗？
2: 这估计勘验还要些时间，歇会儿。
8: 怎么，胡中将军不让你开口说话呀？
2: 终于勘验完了，看来南政府衙仵作的效率也不高啊。
5: 彭英，你被捕了。
8: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5: 情况已经飞禀成都，连将军很快就会赶回南政。这话你还是当面问将军吧。
8: 扯淡！
2: 你胡中虽是李延将军亲随，但你我互不同属，你有什么资格逮捕我？
5: 上！
4: 冯英，你要造反吗？
5: 你暗通曹魏，杀人灭口，证据确凿，还不下手？
8: 胡中将军，你难道不想问问我的口供吗？
5: 不急。
1: 如此处置，是否太过于仓促了？
3: 非常时期，必须当机立断。
9: 昨日司文曹提前一个时辰散衙，留在司内的人员并不多。冯英的侍从录有口供，在案发当时，冯英返回司里去静安司找过廖慧，其他人员也均有旁证，都不在案发现场。案情勘验书上也记录了，司文曹并无外人潜入的痕迹，对吧？
1: 对。
9: 冯英是唯一具有作案可能性的人，这是其一。其二，你告诉我，怀疑
10: 空间保障、资金使用、人才隐喻等工作

0: 要协同推动成果转化，把产业学院打造成集人才培养、科研攻关、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标杆。会议强调，区级审计是对全区财政运行情况、
1: 碳足迹核算、原网和处协同互动等赛事级服务能力。亚运之后，这些能力被提炼为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服务。现场，国网浙江电力系统诠释了品牌内核与发展方向。绿电兔品牌形象，绿电兔是一只右耳带着闪电符号的绿色兔子。绿电兔以到达和协同为核心，致力于打通绿电溯源、碳足迹核算、碳资产运营的全链条服务，让企业用数据直接转化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报告，助力中国制造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低碳竞争力。在服务产业层面，虚拟电厂、绿电节能等创新举措已在浙江多地落地，支撑绿电兔在算电协同等全产业场景深度应用。本台记者报道。昨天，纪录片《汤寿钱1911》全国首映活动在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开元店举行。影片依托创新影像技术，再现萧山先贤汤寿钱的百年事迹，让本土优秀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薪火相传。首映现场座无虚席，文史专家、汤氏后人、主创团队及市民代表共同观影。作为浙江首部 AIGC 剧情式纪录片，影片以1911年为历史切口，依托海量档案史料严谨创作。影片通过情景再现、纪实叙事相结合的方式，生动还原汤寿钱捍卫沪杭铁路路权、立宪救国、推动浙江和平光复的关键史实，切实展现其淡泊名利、清廉奉公、心系苍生的崇高品格。观影结束后，主创团队分享创作历程。团队历时数年，走访多地馆藏机构，梳理4600多件历史档案，精选300余件史料进行影像化还原，辅以专家团队全程学术考证，在严守史实的基础上，实现历史题材的创新艺术表达。
2: 所有的历史情节都源自于真正的历史本身。第二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 AI 赋能，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呢，就是它以充分的展现了我们的这个浙江精神。
3: 我呢深受感触啊，汤寿钱先生呢心怀家国，清廉无私，以实干救国安民，他的精神呢是我们大唐宝贵的精神财富。
1: 据了解，该片将通过浙江广电集团旗下平台及多家网络新媒体渠道进行展播。我区也将依托汤寿钱故居纪念馆开展系列研学活动，持续活化本土名人资源，让百年先贤精神代代相传。本台记者报道。
0: 为全面提升我国迁飞性害虫大区协同监测、智能预警与全链条组接防控能力，筑牢粮食安全科技防线，近日，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监测组接防控技术现场观摩会在我区举行，6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场指导，全国植保领域近100名业内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解锁守护粮食安全的智慧植保新方案。本次现场观摩会系统展示了浙江省在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监测预警与组接防控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会上，专家们分别立足全国宏观态势、实验室科技创新、省级实践落地三个维度，全方位阐述了迁飞性害虫空地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针对迁飞性害虫隐蔽性强、迁移路径复杂、早期预警困难等痛点，该技术依托天气雷达网、昆虫雷达网、高空灯网以及地面监测网，构建起四网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实时化监测预警体系。在此基础上，建设重大迁飞性害虫智能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对害虫迁入动态、迁飞路径和发生风险的精准研判。会前，参会嘉宾还前往一桥镇丁家庄村进行现场观摩，直观感受雷达与田间智能设备协同监测迁飞害虫，提前研判虫害风险，精准实施绿色组接的全链条作业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1: 入伏盛夏，骄阳似火，当大多数人在室内避暑纳凉时，有一群人奔走在烈日骄阳与闷热街巷间，他们就是120急救人员。 无惧热浪侵。

0: 以及将伤员扶上担架，用支架固定受伤的腿部后送往医院。对一线急救人员而言，24小时随时待命，日夜连轴出诊是常态。刚刚结束一场救援，来不及擦干汗水，新的警情再次响起，于晨慧又去往下一个现场。上午11点多结束第二场救援后，回到急救点的于晨慧和同事神情终于放松下来，此时脸上的汗已经出了一轮又一轮，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于晨慧告诉记者，一年中最煎熬的莫过于盛夏高温季。新塘急救点附近道路较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高温下的事故现场阳光暴晒，路面热气蒸腾，但他们却始终丝毫不敢松懈。
1: 尤其是碰到一些在交通事故中心肺复苏的患者，然后我们要跪在地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其实我们身上就是脖那个汗都顺着脖子一直往下流，后背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停，要一直进行持续的按压，膝盖会红，也还就经常会就莫名其妙的地方就起淤青了，膝盖都。
0: 今年6月，新塘急救点成立，跟随急救点全新出发的还有刚刚走上120急救岗位的于晨慧。短短2个月，高强度的院前急救工作让他快速蜕变，中暑、外伤、交通事故接连不断，密集的出诊任务成为这名新人医生最严苛也是最珍贵的职场试炼场。
1: 晚上尤其是这样凌晨1、2点你睡得正熟的时候，那个铃声一响，当时真的心里都一紧，可能会特别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应急反应，听到铃声整个人马上就坐起来，因为我们是1分钟要出车的嘛，然后就相当于你一坐起来裤子一穿马上就要上车了，就已经。
0: 于晨慧所在的团队共有3个人，除了他还有护士韩笑和救护车驾驶员尹晓峰。无数次紧急救援打磨出的默契，让慌乱紧急的现场一直保持高效有序，稳妥可控。这支平凡的急救小队顶着同一轮烈日，守着同一份初心，扛着同一份责任，用团队力量守住城市最温暖的生命通道，成为炎炎夏日里最动人的并肩身影。
2: 我护士也做了20多年了嘛，本身我从事这份工作就是也是原来的初心，也是就是那能够救死扶伤，帮助到病人，危重病人的话如果能够抢救成功，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自2021年环卫工人节起，杭州城城公益基金会联合杭州市慈善总会启动了环卫工人早餐计划，每月26号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爱心早餐。为进一步提升关爱质效，贴合环卫早班作业实际需求，自今年7月26号起，该项目萧山试点全新提质升级。7月26号清晨，结束普扫作业的环卫师傅们有序走进杭州城管驿站、育才路站、萧然南路党群服务站及北干中转站，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享受爱心早餐。本次发放爱心早餐100份，每份早餐含小米糕、茶叶蛋、白米粥搭配小菜，品类丰富，营养适口。
4: 早饭的话，我们是摒弃了原先的传统单一模式，然后结合了四季的一个时令与环卫的一个体能消耗的一个特点，推行了一个四季餐，让我们的环卫工人吃得更加暖心，让他们在日常作业中也更加有动力。
3: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化餐品结构，均衡膳食配比，根据四季节气作业强度定制专属营养餐食，如春季配以施加蔬菜包、水煮蛋、黑米粥配小菜，秋季主要配备鸡蛋饼、施加大肉包、南瓜粥配小菜等，实现从简单吃饱向营养健康、四季适配、品质暖心的全面跃升。本台记者报道。如何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一桥镇民乡社区的特色暑期活动“民乡小兵连”给了孩子们不一样的选择。列队列队，稍息立正。这2周，一桥镇民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口号震天，斗志昂扬。社区60位小朋友组成小兵连，再次接受暑期微军训。连日来，学员们在老班长、志愿服务队教官的指导下，每天组织站军姿、齐步走等队列训练，学习擒拿拳、搭土灶等军事技能。社区还邀请了职业消防队员讲授灭火器的使用与火场逃生知识。
5: 当跑步跑了3圈的时候，虽然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都有自豪感，然后都可以提升自我的毅力。
3: 民乡小兵连是一桥镇五彩光家庭教育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近70的退役军人教官朱世忠和社区其他几位退伍军人一起组建了小兵连。
6: 我们这些小兵啊，通过训练以后，

0: 们得到了一种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还有呢我们这个站姿坐姿等等这些自律的东西也就增强了。
1: 据了解，近年来一桥镇以民乡社区为试点，全面打造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组织开展妈妈游学营、儿童梦想家、民乡小兵连等独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亲子活动，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空云系依然较多，稍微遮挡了些炎炎烈日。明天起到下月初，随着副热带高压持续加强，我区将迎来一段持续性的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持续晴热高温，中暑风险显著上升，提醒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若必须外出，做好遮阳防晒，少量多次补充水分。今天夜里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30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31到8月1号晴到少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7到7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呛条件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九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萧山经技术开发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临浦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瓜沥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进化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濮阳晴转雷阵雨，27到38度。傣村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楼塔渡南阳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弋桥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弋农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晋江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党湾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所前晴转雷阵雨，28到38度。衙前晴转雷阵雨，29到39度。城区晴转雷阵雨，29到38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波。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文苑香树社区盘活荒地，打造共享菜园，香树乐田。居民耕种收获，还把新鲜蔬果送给独居老人。今天我们一起探访这片充满温情的小菜园。另外，节目尾声走进四五岭山野小课堂，带大家认识两种香草。
0: 高楼环绕的香树花园曾经有一片闲置空地，常年杂草丛生，既浪费公共空间，也少了社区生机。为满足居民亲近自然、体验农耕的心愿，2025年12月，香树社区启动香树乐田共享菜园改造项目。地块被规整划分出35块菜地，10块划定为红树林党建合伙人专属区块，剩余25块面向全体居民公开抽签认领，中签居民拥有1年期菜地管理权。消息一经发布，瞬间点燃了居民的参与热情。
2: 我们阿哥退休了啊，退心里想没想弄块地啊，一块东西种得了啊，其实没放心，搞不好还有个微信群里，我们微信群里都会有什么事，那么我们的交流交流，是哪个群长他们在叫我们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种种菜啊，这些肥料我有，人家带了去，他们有给我，我们有给他们，这么旁边他年纪大的人，我们再去给他们都分享分享。
0: 35位菜园主理人有着各自的耕耘节奏，退休长辈天刚蒙蒙亮就下地松土育苗，上班族趁着傍晚余晖浇水除草，一到竹篱笆隔不开邻里闲话，播种育苗搭架，家家户户互通农耕心得，平日里大家还会拿出自家产出的蔬菜互相交换，分享耕种的喜悦。原本门对门少有交流的住户，在泥土间慢慢熟成一家人。社区也制定了完善的运营准则，倡导生态种植，严禁高毒农药。菜地连续15天无人管护，将收回使用权，禁止转租转借。菜园公益捐赠资金全部用于灌溉水管、工具存放区等公共设施维护，让这片共享田园长久有序运营。
2: 以前呢，总是羡慕别人有块地啊，现在嘛，家门口就一块菜地可以种了。现在快递给他翻了一下，然后种了一点毛豆，然后那边有秋葵，都种了一点，感觉每天都要来地里转一下，感觉到很开心很踏实。这个自己种的菜嘛，反正吃得放心。
3: 娘娘呢，俺妈的给我种了个好嘞，俺屋里吃不完，都是吃吃啊。
2: 对对对，好过
3: 啊，
2: 我想
3: 哦，
2: 哎，
3: 哦，好好好好好，哎，先干我弄两只去啊哟，你个黄瓜真的种得好，哎，好，
0: 从寒冬翻土播种到盛夏枝繁果盛，一锄一犁的悉心耕耘换来了满园瓜果飘香，邻里间以菜相交，互通丰收，温暖的氛围在菜园里四处蔓延。当第一波蔬菜迎来成熟，主理人们心中最先挂念的不是自家餐桌，而是社区里独居高龄老人、退休老党员。一场蔬果送长者暖心行动在菜园里悄然开启。
4: 老王吧，哎，老板，哎，你看，多过，
2: 多过了，
4: 你来带我领啊，多过地朗丢啊，
2: 地朗丢，
4: 俺多过种个菜，种的是菜里边个，好，那毛豆种不好等的，啊，毛豆嘛，牛鼻子种种，夹子嘛烤烤啊，
2: 我不做给呀，真的。天价，真的价，再新鲜个菜了，嗯，放从来没吃过。

0: 曾经杂草丛生、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如今处处瓜果清香，笑语盈盈。一把锄头，一方菜园，种下的是四季时令蔬果，收获的却是邻里不分你我的深厚情谊。在城市社区的方寸土地间，香树乐田以农耕小事破解邻里疏离，让每一位居民都参与其中，受益其中，把田间泥土里生长出的暖意实实在在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间。
1: 我们打造香树乐田，初衷呢，从来不只是给居民开辟一块种菜的土地。我们呢，一直有一个理念，既要种出一种健康的蔬果，更要种出和谐的邻里关系。改造咱们这块闲置的荒地呢，一个呢就是解决了我们环境脏乱的难题，抽签认领、标准化管理，给居民呢搭建了亲近自然的一个休闲平台。而居民我们自发采摘蔬果去慰问老人这个举措呢，更是超出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预期。一方小小的菜地，它也打破了我们城市高楼里邻里疏离的一个隔阂，让互不相识的住户变为守望惦记、守望相助的熟人。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举办种植的一个经验交流会、亲子呢采收节，不断优化我们菜园的管理，让这片土地不仅呢承载我们的一个农耕烟火，更成为一个代际互助、守望相伴的温情纽带，让我们社区呢成为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生活亮板。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四五岭山野小课堂。
1: 上一期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薄荷和云香，今天我们会来带领大家认识两种来自西方和东南亚的香草植物，迷迭香和柠檬香茅。
0: 哇，没错，这个我知道，光是站在这边都能闻到扑鼻而来的迷迭香的香味了。
1: 是的，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碰碰香，就手这样轻轻的碰一下它，再闻一下你的手就会非常浓的香。在西方国家他们还是比较热爱迷迭香的啊，就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葱啊蒜啊的用法是一样的，用来做这个配料，香料的配料。那主要是煎牛排的时候有这样一小支，然后放在上面装饰也好，然后这个香气解去腥也好，都非常的香味十足啊。
0: 迷迭香还是比较好识别的，除了气味之外，它的外形啊有这种针状的叶子，所以很好认。
1: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第二种植物就是这个柠檬香茅啊，
0: 它们
1: 看起来像一丛乱草啊，那它其实在东南亚，在泰国是非常经典的香料。我来摘一片，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有没有闻到柠檬？
0: 有一点，但是完全被迷迭香的味道盖过去了。
1: 我这个可能会浓郁一点，你闻一下。
0: 哦，有柠檬的味
1: 道。对，它就是混合了柠檬的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名字也是取自于它这个香气啊，柠檬香茅。那在这个东南亚菜系里面，就几乎每一道菜都绕不开它啊。我们吃过的经典的这个柠檬香茅烤鱼，它就是用这个草把这个鱼给它整个包裹起来，然后烤制出来，最后满满的都是这个柠檬香茅的这个香气。
0: 哎，晴子老师，我发现它的叶片边缘摸着还有点滑手。
1: 是的，这也是禾本科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啊。那它看起来就像我们狗尾巴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禾本科的小草的叶子一样的，但摸起来呢，它像这种纵条形的这个叶脉以及边缘，这个摸起来它会有点割手的感觉啊。这如果说在浙江一带看到它，那肯定都是人工去种植的。这个植物它是偏热带的一个植物。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两位入菜神器，
0: 下期还会认识怎样的香草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大凉山腹地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学校。两年前，学校成立了合唱团。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一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
2: 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
1: 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起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3: 疼不疼？
4: 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2: 下一百，走。

0: 就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还在屋里边，还在什么？在什
3: 么？你要，你要。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你要做什么？你
4: 要做哪个？
5: 这个，
4: 不，这个，好吃的。
1: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1: 让本妈做，色皮着辣。是的吧，蹦蹦蹦，
7: 也是呀呼呀呀，
1: 俺你是的落落，呀呼姐坨坨，我家的家把鸡巴等哦。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8: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9: 金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10: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

0: 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1: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医院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医院，这没有你了，我爸。
2: 我们现在。

0: 这不会是原因啊。
1: 等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城。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云导，我查了斯文操的讯问时间，不应该呀。很奇怪，
1: 是吗？
0: 是，这证据链太周密了，简直毫无破绽，就跟提前布置好了一样。
1: 你认为是谁？
0: 朱龙，会不会是一种可能？
1: 白洁谜语调办，对于朱龙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肯定是斯文操内部人。盗取谜语调办，怕是个幌子。他肯定另有所谋。
0: 要是这样，你也太可怕了。
1: 虽然我已经在冯曹渊的案情勘验书上画押。
2: 但我并非真的认为凶手是冯曹渊，
1: 不管幕后是什么人，我们都必须要找到真正的杀手，这是次序。
0: 君堂，君堂，
1: 梁慧，
0: 死了，
1: 谋杀，
0: 这是替我死的，
1: 这跟你没关系。要不是我家中学长生病告假回乡，死的人应该是我。

0: 这回啊，斯文曹是彻底翻船了。这冯英真的跟魏蝶有关，那杨怡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这案子还没破呢，证据也并没确凿啊。
0: 文姐，这就是兄弟我为什么要好。

0: 你说说，就算这案子最后查出来跟东头没关系，啊，那也晚了三春了。啊，那吉兄，你说说看，咱们私奔藏这帮老人该怎么找条活路呢？
1: 这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一步，恐怕我们必须得考虑。你的意思是，弃东头奔西头？你觉得呢？这冯草用带咱们宝，这么做不合适吧？
2: 兄啊，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兄弟，见过廖慧了，
3: 太惨了。
2: 这类案子你办得多，你来看一下。
3: 廖慧当时就倒在这儿，刀伤直插心口，一击毙命。找到凶器了吗？就在墙角。凶手没带走，但是处理过了，没有任何痕迹。
4: 是正面袭击。
3: 廖慧身手这么好，怎么会让对手就一击击中呢？
2: 有一种可能。
5: 是熟人，
2: 对，所以廖辉才会毫无防备，连挣扎搏斗的痕迹都非常少。
3: 现场还有其他线索吗？
2: 顾中将军的手下把现场全都破坏掉了，就算有线索，也找不到了。

0: 说吧，白帝雕版灭失是不是你配合冯英做的案？
1: 你冤枉我！雕版一时流存库房，我根本不知道啊！
2: 不服？不服？
0: 不服？
2: 不服？有你服什么？嗯。
3: 只要你肯承认是冯英做的案，你就可以走了。你们这是误解，冯曹渊根本就不可能盗取雕版。还嘴硬是不是？
4: 昨日因为雨大，所以牙散的较早，大概是提前了一个时辰锁门呐。
5: 锁门之后，只有冯曹渊进出吗？对呀。
3: 这是可以确定的呀，因为锁门之后，这所有进出是要严格登记的。
4: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翻墙潜入呢？
3: 不可能，虽然昨天雨下大，但是我们巡逻依旧是按惯例进行的。再说了，这城楼上我们还加派了人手，加强了警戒。
5: 听那个仵作说，勘验现场也未曾发现有什么恶意闯入的痕迹。
4: 所以你也认为冯曹渊是唯一嫌疑人
3: 啊？不，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4: 别紧张。那你认为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3: 这个嘛，你这是为难我了。
6: 李曹渊，昨日可真是太谢谢您了。
7: 谢我什么？
6: 啊，您还不知道啊？昨天西门外荡溪真的发了大洪水，还冲了泥石流呢。
7: 那就好。李校尉，
6: 啊，薛司令，
4: 昨日西门外荡溪出泥石流了？
6: 可不是吗？
8: 那通往越城的马道
6: 全都冲垮了，堵了得有十来里。要不是昨天提早散崖呀，咱们去越城传递情报的一马就全都赶上了。

0: 这会儿路通了吗？
1: 那哪能啊，少说得有个十来天才能把马道清理出来。
0: 情报怎么交换？
1: 只能绕到青石峪了，大概得多出三天的路程。您说这贼老天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0: 啊，没什么事儿了，去忙吧。来，
2: 徐子伟，
0: 你把昨日还有前日所有人员进出记录给我做一个副本。
2: 你稍待。

0: 大家一起，古德一。大祭酒命我带明先生走览五仙道。这是我叫的常客。
1: 圣洁的教义，果然是精妙啊！
0: 这次的鸿门宴是一次大危机，知道吗？
1: 我知道，王玉在测试我。
0: 王玉为你下了血本。
2: 两位长老都蒙在鼓里，有去无回。但确实是漏洞百出，但也不得不杀。所幸我看到你给我的菖蒲，亏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那是你教我的第一课——定盘针。
2: 我们游霄的生活特别在意细节，任何看起来平常的物件都可以传递信息。
0: 真的假的？
2: 拿根草给我。
0: 太丑了，这行吗？行，我决定
2: 教你一招我成功的督门秘籍——定盘针。这根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有什么独特之处？
0: 最长的一根指北。聪明。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朝西这根最短，它就可以传递信息。你就可以跟你的上下线约定好，比如折断它，代表着危险；或者是折断了之后朝东，代表着安全，厉害吗？你不会是糊弄我吧？这密语我怎么没听我哥说过呀？这是属于我的密令。
0: 人都知道，那就不叫密令了。上北下南，我明白了，就是要用最简单的工具把密语传出去，这样才不会让敌人起疑心。
1: 你怎么这么聪明？是你太笨。不是因为你太聪明，我去见他们。 其实也是赌了一把。
0: 为何黄奕如此提防我？谁给了情报？我不清楚。幸亏你顶替了迷冲的身份，要不然……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关于此人疑心极重，他是担心自己被算计，所以才对你设套针别。明白。你这次来了，是执行曹魏的清平计划，为郭槐偷盗弩机。
2: 我还有其他的目的，之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0: 接下来还有粮库，还有兵器作坊，你先生想先参观哪一处？圣姑。
2: 我想看一看兵器作坊。
0: 请。这边请。
1: 五仙道究竟有多少人？10000余人。
2: 这么多？
0: 是实数。2年前，丞相远征南蛮。 五仙道趁势做大，除各分坛驻扎的兵马，还有一些混杂在其他各行各业中。黄山、西萧这两地，这几年几乎成了五仙道的据点。
3: 外围都安排好了，就等他出来。

0: 不知道他中途折返，可惜了李长老和陈长老。老二人能为大祭酒捐躯，也算是死得其所。整个过程里边，这迷冲可有异动？
1: 我一直盯着呢。此人狠辣镇静，大开大合，的确是冀州一带的功夫。
0: 此人身份来历没什么问题，但中途折返，确实可疑。
1: 还有地方，清平计划马上就要展开了。
0: 总成部内部的消息到了？大概还需两日吧。
1: 清平计划，有竹龙亲自出手，大事必成。即便如此，也不能大意，特别是关于竹龙的。明白。
2: 这我心里清楚。自我从天水回来，你就一直等着。我这顿酒，是我寻许对不住你。

0: 我就不明白了，人都死了，为什么寺里就不能搞块像样的地儿？刘辉还是个孤儿，这辈子他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1: 最终还是死于小人之手。
0: 小人，你说的是谁？
1: 马生撒谎了。越城的马道让雨水给冲垮了，堵了十来里，根本无法通行。想要从越城回到南郑，只能绕到青石峪，至少需要三天。
2: 不会弄错吧，熏头？说起来，也确实没什么证据啊。
1: 真正的疑点一条就够了，证据会自己慢慢出现。一会儿去了之后，先稳住他。不要把他逼急了。
2: 好，
1: 快吃。

0: 我们的爱情就这样从一场微跌出笼，没想到却变成了一场超声倾轧。
1: 这里是黄玉的监视盲区，怎么会来到无间道？
2: 这次来不是司令派的任务。什么意思？
1: 出什么事了？
2: 一个代号叫竹龙的卫谍潜入了司文藏内部。

0: 所以我是来查他的。
1: 我也是最近偶然听到黄玉提及此人，就是他传信告诉黄玉，说成功就是白底。
0: 这动作好快。之前诸葛丞相接听失败，也是这个朱龙做了手脚陷害我，所以我才成了司文草的叛徒。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冯草院申辩？
0: 朱龙换了我的情报，我写也写不清了。而且冯毅让你哥到天水来杀我。
1: 你和司文曹联络的方式都是通过密信，烛龙他怎么可能会伪造你的情报？
0: 那只能说明雕版的秘密已经被烛龙掌握了吧。
1: 要这样的话，我哥的调查就会涉及到冯草原。
0: 虽然他跟我处境不同，但是危险程度是一样的。
1: 这次是你和我哥商议的私自行动，
0: 不但没有司礼的支持，还绝对不能泄露风声。
1: 你的身份那么神秘，怎么会泄露？
0: 我估计是接听案已经定性了，所以我的身份公开了。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抓住朱龙，一切就能水落石出。
1: 朱龙此人非常神秘，我来这两年多了，迄今为止对他一无所知。
0: 我要借清平计划这次机会，因为朱龙要帮五仙道窃取弩机机密，他一定会亲自现身。
1: 嗯，
0: 朱龙跟黄玉是怎么联络的呢？
1: 以我对黄玉的了解，他们应该不会见面。传递消息的麻纸还有竹筒，应该也都是月后几分。
0: 要是能看到竹龙写给黄玉的密信就好了。
1: 我会想办法留意的。
0: 月儿，小心。

0: 这几年
1: 变了很多。
0: 辛苦你了。
1: 想着光复汉室，想着你，想着团聚的那天，也就没有那么苦了。

0: 司门曹案情有重大进展，必须即刻免征将军，由将军定夺。
1: 书房里说。
0: 好。此计出自汉南之手，属下虽觉不妥，但汉南所言也不无道理。

0: 正是斯文曹内勾外结，杨仪固然罪责难逃，丞相也难辞其咎，将军决战，胜败在此一举。这就是汉南梳理的全部案情。
1: 这样做会有后患。
0: 时间太紧，汉南担心烛龙案会是个烂泥潭，追查下去一年半载也未必能有结果。
1: 荀勖可靠吗？
0: 汉南说他有办法，能控制得住。
1: 这个东西啊，要是把它做实了，杨仪必败。但是杨仪万一留有后手呢？那到那个时候，垮台的就可是我们了。
0: 哎，将军，我觉得汉南这个计划还是很周全的。
1: 那假的就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可用。
0: 那我这就赶回南郑，让汉南听着行动。
2: 不，你等。
1: 既来之则安之，只要静观其变就好。记住了，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

0: 小何，我是来调查周龙的。哦，坐吧。记得你告诉过我，对我从未曾怀疑过。
1: 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哦，冯曹渊，证据对你很不利啊。证据？哼，从接触到这个案情节，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局。
0: 那你来找我。
1: 究竟想问什么？案发当日，出入私奔曹的人就只有你一个。我一直没想明白，杀手是如何潜入私奔曹的。
0: 李淼给我看过勘验书，南郑府衙的人据此排除了其他凶手，认定只有我有作案的可能。
2: 本来的确是这样，但情况变了。

0: 案发前一日，麻生高家，理由是他住在岳城的老丈人重病垂危。
1: 多谢心头体谅，
0: 快去吧。案发的时候他不在南城，所以就排除了嫌疑人的可能，但其实麻生根本就没有返回岳城，这个就构成了疑点。
2: 别接了，东西都给您坏了。
0: 幸亏找到了麻生的血迹，
2: 先搬库房，
0: 再揭开了谜底。
2: 走。
0: 其实这一切都是出自李草原的密谋，他先是诱导我调查白帝的密语雕版，然后从四谷取出雕版交付给了静安寺，再安排麻生潜入寺内隐蔽起来。

0: 你怎么回来了？外边雨下的太大了，我没回去，衣服都淋透了，回来换一件。在看什么呢？
1: 春秋。

0: 他跟随云火的马车离开了四本草，所以再没有留下任何出入记录，还有外人潜入的痕迹。如此做局设套，简直匿名之患。是啊，但是万万没想到，天不从人愿，马生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时间点返回南城。 我想到了，只要你瞒不了你，只是没想过这么快，也算是机缘巧合吧。要是遇上马道，没有被逆时流重回，那么侦破肯定会向后延的。
1: 这一秒下手够黑，挺迅捷。马上自知干系重大，所以就留下了记载以防不测。只可惜，他还没有机会要挟幕后黑手，就被人灭了口。我如此境况，你来找我，应该也有所求吧？
0: 白帝并未叛变，他送出的窃听情报是被朱龙替换过的。楚草原，你必须要配合我，把朱龙案一查到底，还白帝清白。
1: 这个我当然会答应，也会全力配合。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0: 草原请讲。
1: 关于朱龙调查的所有线索，必须向我报告。

0: 飞西头，你怎样打算？残杀廖辉，诬陷郑蝶，犯了四文草铁律，当然，这不可原谅。只是我带你出去，我们直接去成都，面见丞相，把这一切都说清楚。不，
1: 不能冒这个险。 李淼布下此局，已是孤注一掷。万一伏兵于山谷，披荆折柱截杀，你我未必能顺利到达成都。到时，这随便安个罪名，你我死无葬身之地。
0: 那曹渊已被改到如何？

0: 想不到成功于此，这朱雀竟然还能复原。有劳先帝，
1: 是郭郡守担心路上出什么变动，让我出发之前向成功学习了如何复原这个朱雀。郡守远见着实啊，若非如此，这清平计划就要功亏一篑了。朱雀
0: 我是可以复原，但是还没有实际操纵过。
1: 从目前看。 怎么样也得冒险一试了。那我们最好去实地看一看。这蜀军军纪司总城部在定军山南侧，戒备森严，要想实地测试，恐怕不易啊。
2: 米仓山的西侧有一处地形，和蜀兵军纪司所处十分相似。倘若只是测试朱雀的话，不妨就在米仓山。
0: 那太好了。 想得周到。

0: 清明计划马上就要进行，万万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但是我担心啊，这蜀军的军祭司，这戒备森严，那我们进去之后，也应该是寸步难行吧？
1: 这个不用你担心，我们已经有了蜀军军祭司总政部详细内部结构图，出入路线和时辰都已经计算好了。
0: 那太好了。
2: 天龙峡数十丈的崖壁，要是这竹雀，
3: 既然我都来了，当然我亲自去。
4: 余部长叫你的兄弟冒这个风险，
2: 不愧是贤弟，哎，应该的，应该的。上次我在教你，他肯定好好学。师长，快请你喝酒。
5: 见过师傅，
6: 见过师傅。
5: 祭酒的大厂补好了，我给他送过来。
4: 有劳师傅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最近还真是多事之秋啊！是。饭桶。
1: 上午送饭的时候还在，没发现异常。上后交班的时候，发现当班侍卫倒在门口，昏过去了。
0: 静安，思来，叫荀子来。上后交班，还不到一个时辰，让他飞不到天上去。上午辰时，静安司荀四位来提审过一次，要不要问问荀四位？荀四位，冯曹院跑了。
2: 这怎么可能啊！你上午提审了他，他有什么反应？他
0: 心态还是很抗拒，也没问出什么实质内容啊。按规定，提审冯莹需要司里两人以上在场，你为何单独提审？我上午来找您请示，您不在，其他几位呢都不在司里。
2: 有一个案情细节，我必须立刻跟他核实，我就没想太多，没犯了司里规定，我必须知道原因，就因为这个。啊，没那么急吧？哎，这的确案情焦灼，我当时太着急了，没考虑周全。小何，你是不是对本案？
0: 另有看法，也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看法，但这个案子疑点实在是太多了。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认为冯英是本案的作案嫌疑人，对吧？金安司马上突然暴毙，有证据显示，案发当日他并没有前往越城探亲。
2: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需要进一步调查。小何，南政府衙对本案有明确的结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0: 是。

0: 曹渊放心，以后我一定会谨慎行事。
1: 整个南郑都被封锁了，李淼知会了南郑府衙，还出动了驻军，正在全城搜索。
2: 今日必须出城，不然来不及了。
0: 曹渊放心，徇私未跟高四卫正在商议，必有良策。
2: 你我交心，有什么话？ 不必忌讳，
0: 这自然。属下全凭李曹渊栽培，
3: 绝无二心。

0: 你怎么看？
1: 依我看，玄雪她不会放弃马生这条线索，
0: 派人盯死他。如有异动，先斩后奏。
1: 都已经分不下去了。
0: 冯音会藏在哪儿啊？
1: 时间仓促，料他应该还在城中。现在城里面不都戒严了吗？跑不了。
0: 马胜那儿不会留下什么东西吧？
1: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动手了。能留下什么东西？再说了，所有的证据都已经灭失，就算他活回来招供，那也是口说无凭了。冯英这次是翻不了案了。曹燕，不必有心。
0: 冯英越狱，马恩是瞒不住了。报成都立言将军吧。

0: 成长，所谓的成长就是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还有呢我们这个站姿坐姿等等这些自律的东西也就增强了。
1: 据了解，近年来一桥镇以民乡社区为试点，全面打造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组织开展妈妈游学营、儿童梦想家、民乡小兵连等独具特色各有侧重的亲子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Ne ne Şenza? Haydi kabul olsun.
1: Haydi kabul olsun. Ye.
2: <笑>节日快乐，奶奶。快乐。
3: 你给他学上麻了？
2: 对呀。别吃了噻，刚吃了一肚子的土豆，等一下子我跟你说，你到骆驼身上放屁，啊，把骆驼吓跑了，我不来追你的哈。

0: 不是你男人，你追我干啥？
1: 啊，老太太，你可以的哈，杀人诛心啊！
2: 你想骑吗？
3: 我骑得不好，速度还慢。踏雪这么好的赛马，给我可惜了。
2: 骑得慢也没关系，还有你比较瘦小，骑着它也省力。反正你在赛马会上也不会动，它很安全的。
3: 还是算了吧，你骑吧。
2: 哎，你可别忘了，你是第一个见到踏雪进步的人，一般人我还不让他骑呢。
4: 来，上马，
1: 看看，啊，可以，走路。
5: 哎呀，走路就不要吃了噻。
6: 下山3个小时，你要上多少趟厕所啊？

0: 电视剧特别
1: 马克米
2: 多谢
3: 你为雕羊包赢掉了
4: 射箭你也赢我呢
5: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赛马
6: 我们太老了啊
3: 你太重了骑在马上的人嘛越轻嘛越好
6: 12、13岁是比较好的年纪在这片牧场上你随便嫁个小伙子一半以上都是冠军呢
3: 对吧
7: 3、2、1走你再来3、2、1走你

0: 过年好，好久不见。过年好，你来了。这个，谢谢。这都是。过年好，别客气。大哥，大哥，过年好。小卖部的，
1: 来，开心吧，太美了。
2: 老太，他在那边拍照呢，你看。好，你们聊啊。哎，
3: 先走了。
4: 他可以带着孩子嫁到我们家来，过阵子我就提亲。太好了，
3: 婚礼你一定要来啊！你说过帮我们的话，我不会忘记的。我一定来。托肯呢？他留在牧场放羊。我也不是来玩的嘛，我和村主任还有事情呢。啊，我先走了。来，Hamid。
0: 新吧，
5: 书要出版了，我把序。